0: 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会议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自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围绕立党为公、反躬自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围绕为民造福、反躬自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科学决策、反躬自省，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真抓实干、反躬自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深化标本兼治，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参会。这是李月报道的。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日前县卫生健康局、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县机关干部职工及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以涓涓热血传递社会温情，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前来献血的爱心人是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捐献等各项环节。医护人员细致严谨，认真检查每一位献血者的身体状况，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疑问，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同时叮嘱大家献血后的注意事项。此次无偿献血活动有效充实了医疗临床用血储备，缓解了日常医疗用血压力，为危重患者生命健康筑牢了坚实保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孟菲菲
1: 向所有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们红十字会也会持续优化献血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献血者的健康与权益，也欢迎更多爱心市民加入我们，参加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用点滴热血汇聚生命暖流，营造献血共荣、救人积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重要公益项目，是展现城市文明温度、彰显群众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工作，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普及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同时持续优化献血服务流程，完善献血保障服务体系，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营造全民参与、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障。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1-800-79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我们今天要说这条成语叫出将入相，出自《旧唐书·王圭传》。这个王圭呀，最初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得了天下，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过这么一个官员。大家知道啊，建成、元吉他们两个人是成了一个同党，反对李世民。他们总担心李世民能够取而代之他们的太子之位，所以最后比来比去，矛盾越来越尖锐，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以后，由于这个原因，王圭是他的属下，就被流放出去了。后来李世民登基坐殿，就是唐太宗。唐太宗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识人善任。他知道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才华有多大，应该怎么使用他。说唐太宗知道王圭这个人，他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以后，把王圭就选进朝来，唐太宗官封他为谏议大夫。王圭在朝纲之中参与国事政事。有这么一回呀，唐太宗设宴宴请群臣，实际上是探讨一些国事。在这个酒桌上，唐太宗就问这王圭，说王圭呀，你是谏议大夫，那么现在今天在酒桌这坐的都是我们唐朝的大臣，你怎么评价这些位大臣？你又怎么评价你自己？那么你和他们来比较，你们有什么差距没有啊？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王圭当时把酒杯放下，不慌不忙，很从容的就跟唐太宗说了，说陛下，在这个酒桌上坐的，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作为微臣，我和诸位相比都有差距。比方说吧，要说为国出力，给国家出谋划策，我不如房玄龄；要是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出将入相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就是说又能文又能武，要是出去带兵可以打仗，能成将官；要是在朝纲当中可以成宰相，治理国家。说在这方面得说李靖文武全才，说我不如李靖。如果说奏本章明事理，说得非常清楚，我不如文彦博。文彦博那是文人，提笔成词，落笔成章，是这样一个人，说我不如他。如果说对皇帝直言相见，希望皇上能像尧舜那样圣明，那么我又不如魏征。说魏征这个人是直谏之臣，皇上有什么错处，他敢于直接说出来，说这点我不如他。李世民说，你说了半天，你这个不如那个不如，那你一无所长吗？王圭说，不啊，陛下，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排浊扬清，斥恶取善。就是说就像水一样，那个浊水，浑浊的水，我们都把它踢出去不要，我们把清白的水扬起来，恶事我们把它排除掉，善事我们都好自为之。在这一点上，微臣我和诸位都有一日之长，就是说跟他们一样，在这方面都有这点长处。李世民听到这里笑了，认为王圭说得很中肯，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是出将入相，意思是说文武全才，既能为将又能为相。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

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不武之贺，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叫殷浩的人，殷浩呢后来当了中军了，人们都称他殷中军。这殷中军他从小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刘尊祖，他也知道刘尊祖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正因为两个人是从小的朋友，从小长到大，对他了解的太彻底太全面了，所以殷浩认为刘尊祖应该发挥他的作用，当一个大官，于是他就向征西大将军于亮推荐。他跟那个于亮就说了，说我呀有一朋友叫刘尊祖，这个人可了不得，富有良谋，才高志广，要是到您的大营之中，会给您当一个很出色的谋士。这个于亮对这个殷中军一向很熟悉，也知道他的为人，于亮一听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个朋友这样的话，那哪天我见见他，到我的大营之中，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吧。于是这天呢，这殷中军就把这刘尊祖给领来了。刘尊祖这一来，于亮由于是跟这个殷浩两个人很好，所以对刘尊祖也很尊重，把他让到自己的寝帐，坐在床地上，两个人就在这聊。这个于亮想要问问他，提几个问题，其实呢这也是探看一下你的才华如何。这于亮提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这个刘尊祖还是由于紧张啊还是怎么着，这问题回答的都不太出色。问完了之后，于亮心想，既然已经让他来了，就在我营中就当一个参谋嘛，当一个副职官员，把他留在营里了。但是过后有人侧面问他，说于将军，新来这位谋士怎么样？这位啊，杨公贺。说杨公贺什么意思？杨公贺不知道，就是不武之贺。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在晋朝啊，还有一位征南大将军叫杨户，这位呢在湖北荆州一带，他非常喜欢鹤，后来呢在很多的鹤里边就挑了一只很出色的鹤。他挑一张鹤干嘛呀？他培训这个鹤，让这鹤跳舞。后来呢这个鹤呢是培训的差不多了，听见音乐一响，这鹤就会跳。后来这个杨户一看这鹤跳舞跳得不错，他就想啊在众人面前炫耀炫耀，招来很多的副将从大帐之中，说今天我让你们欣赏一下鹤跳舞，你看我这鹤怎么样。所以把这乐队就请来了，让乐队奏乐，把这鹤也弄来了。这乐队一奏乐，这鹤呀在大帐之中一看这么多人，这鹤害怕了，根本就不跳。这鹤一不跳，这杨户就火了，就问他你怎么不跳。这鹤他不懂人话呀，这鹤还在那站着，这杨户就过来撵他。这一撵他，这鹤把翅膀一搭了，围着这大帐来回跑。这下大伙都乐了，大伙说行啊，不跳舞也行，他跑一圈我们也乐了。所以打这儿这话把就留下了，说是不武之鹤，就是不会跳舞的鹤。说不武之鹤这条成语呢也就留到了后世，就是说没有实际才能的这么一个人。好，这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什么呢？先给您说一条色衰爱弛，出自韩非子。当时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啊。这个魏灵公有一个宠姬，他的名字叫米子霞。这米子霞长得非常漂亮，据说那个眼睛特厉害，要对人看一眼就能勾魂摄魄。所以魏灵公跟这个米子霞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当时魏灵公这个国家里边有这么一条法律，国王用的车马未经国王允许，谁要私自把它动了，就要受月刑。月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来，那腿就等于没了一样。忽然这天晚

上，这个米子霞在宫里边，他们家里边来了一个人，向米子霞就说了，说你的母亲呐，现在病危，急等着让你快回家看看，弄不好就见不着了。这米子霞当时一听，心情非常紧张啊，他来找这卫灵公，这卫灵公呢睡得正香，鼾声如雷，卫兵就说了，说最好不要惊动国王。米子霞进去一看，又怕惊动了国王，国王生气，这怎么办呢？米子霞当时一想啊，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吧。米子霞坐上车回了家了，回家看了他母亲了，同时给安排给他母亲治病了，然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了卫灵公，这米子霞就跪在他面前了。米子霞就说了，说大王，我违反了您的法律，按说您要对我治罪的，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未经您允许，我就驾用您的车马回家探看母亲去了。一说这话，旁边的人都替他捏着把汗。您猜这卫灵公说什么？卫灵公瞅着米子霞，眼里瞅着心里爱呀，就说了，说爱妃，你做得对呀，你这是大孝啊，你冒着罪名驱车回家探母，这样的孝子天下能有谁呀？啊，只有你，所以我不惯。米子霞内心里边有一种欣慰。没有几天，这米子霞跟国王一块游历桃园，说卫灵公那个桃园不是一般的桃园呐，结的桃都特别甜。再说战国时期那些个桃树，那也没有现在那些化肥，都是绿色食品啊，都是本汁本味。说米子霞就看到有一棵桃树上结一个大桃，上去把这桃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他自个儿就咬了一口，一咬这桃特甜。说米子霞咬了两口之后，把这个桃举着就送到卫灵公的跟前来了，说陛下，您尝着这桃它可真甜。按说啊，你咬了两口再给别人吃，甭说你是娘娘再给皇上了，就平常老百姓你咬了两口给别人谁吃啊？但是他把这个东西递到卫灵公的跟前，卫灵公居然就接过来了，我尝尝，咬，嗯，好，真甜。旁边有人就跟米子霞嘀咕，说您这样做可有点越礼，对圣上有点不尊重。米子霞听到这里就问卫灵公，说陛下，您生气了吗？我把这桃给你。卫灵公说，我怎么能生气呢？你吃完之后给我，这说明你先尝了然后给我，要是不甜的话就不给我了，这说明你对我非常之爱。你瞧，他理解为这是爱情的表现。说米子霞因此而非常高兴，但是可有一样啊，随着光阴的推移，日月穿梭，这个米子霞她不能老那么漂亮啊。过了些年之后，这米子霞年龄已经大了，她那个容颜姿色已经衰退了，她那个眼睛的眼神也有些痴呆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那么卫灵公对这个米子霞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这米子霞心里不平衡啊，有的时候跟这个卫灵公就顶撞几句，卫灵公来气了。这天卫灵公就告诉米子霞，说你有罪你知道吗？米子霞说，我有什么罪？卫灵公说，我跟你说，当初你未经国王我本人允许，居然驾着我的车马去看你的母亲，论罪应该你受月刑。再者说，你把一个桃咬两口就给我，你这是无礼之举，论罪当斩。哎呦，这米子霞一听当时就哭了，跪在地下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杀我，要不就把我腿给我锯断。卫灵公说，行啊，我不用把你的腿锯断，我可以把你的死罪和月刑免掉，但是

0: 宫中不让你停留，回家了。就这样把这个米子霞给打发回家了。米子霞回家之后，这条成语流到人世间了，这就叫色衰爱弛。这条成语就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姿色衰退了，那男人对她那爱情也就减弱了。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咄咄疏空，出自《晋书·殷浩传》。殷浩呢是晋朝的一位中军将军，可是由于殷浩得罪了朝中的权臣桓温，后来被桓温参本，把他贬家为民，贬到了现在的浙江衢州。但是殷浩自己呢并没有怨恨之意，贬家为民了，他整天拿那个手啊在空中瞎划了。他那个外甥叫韩伯，不知道他写什么，后来仔细观察看出来了，他写的是咄咄怪事，表面上没有怨恨，其实心里还是有怨恨的。后来他的外甥要到京都去一趟，这个尹浩呢就把他外甥送到了江边上，跟他外甥就说了，说是富贵他人和，贫贱亲戚离呀。说人要是富贵的时候，不认识的人都过来找你，当一贫贱的时候，就最近的亲戚都离你远了。这个意思让他外甥到了京都里边为他说说话，运作运作。他外甥到了京都，见了那个桓温，桓温一问到他，他外甥一说，桓温心里就想了，看来你服了吧，啊，受了罪了吧。所以桓温呢就准备让这个殷浩再提升到京都做官，给这个殷浩写了封信，就是我准备让你来做官。哎呦，殷浩接到这封信之后啊高兴，心里想我得向桓温表示一份感谢呀，写信，写了一封信，又怕这个桓温理解错了，又写一封，写了好几封，拿过这个信封来，不知装哪个好，装了这个掏出来再装那个，装完那个再装这个，装来装去，最后把这信封着寄走了。这个信带走了之后啊，那信里边啊没有信瓤，为什么？哪个也没装进去，空信封。这桓温一看就空信封，来气了，明白了，你这里边有寓意，你是跟我没说的，你心里边怀着怨恨，所以说收回成命，不再提拔他了。就这样在永和十二年，这殷浩就死在了他乡。这条成语咄咄疏空，后来人们传留下来了，这意思就说心里边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或者说心里边存着很大的愤恨，就是这个意思。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6: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七擒七纵，出自三国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自个儿贸然兴兵，兵发东吴，结果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火烧连营700里，退到白帝城。到了白帝城之后，刘备病重，临危的时候把他的儿子还有诸葛亮招到了床前。刘备跟诸葛亮说了这么几句话：先生，你的才华要远远的超出曹丕10倍，你完全可以是治国安邦的。我的这个孩子，你福保他登基，他要是个人才你就福保他，如果他要不是个人才的话，在蜀中那个地方你就为主吧。那个意思就是你在这儿就做皇上吧。刘备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诸葛亮当时跪到地下流着眼泪跟刘备说：臣敢不尽忠贞之心，竭尽古洪之力，死而后已。这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的，我对您只有一颗忠贞之心，我要辅保着幼主建立蜀汉江山，我竭尽自己的骨红之力。骨红之力就是全身的力气，骨就是大腿，红就是胳膊，就是四肢的力量我都使出来。所以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两眼含泪痛哭，诸葛亮也哭了。白帝城托孤嘛，

所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真就像自己所说的这样子，全身心的扶保着刘备的儿子登基。这后主登基之后，诸葛亮在整个国家的政策上进行了一番调整。怎么调整？诸葛亮认为还得是联吴聚魏，跟东吴这不打了一仗吗？关系闹得很紧张。诸葛亮呢，跟东吴又重新修好，用现在的话说，跟东吴还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啊，防止着曹丕那边跟魏国是对立。诸葛亮这边是这样，可对内抓紧生产，使自己的国力增强。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南那边有少数民族，当时叫做彝人呐，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贬称。彝人有个首领叫孟户，这孟户兴兵反汉。孟户兴兵反汉，他驻军在泸水边上。诸葛亮兴兵五月渡泸，五月渡泸，按说这个泸水就是一条大河，就是现在说金沙江这个地方古称泸水，说要过那个地方五月是不好过的。但是诸葛亮找到当地的土人给做一个向导，居然就过去了。这孟获跟这诸葛亮一交手，那诸葛亮是什么人呢？那是军事家呀，足智多谋啊，结果把这孟获给逮住了。逮住这个孟获之后，这孟获以为能杀他，但是诸葛亮没杀。诸葛亮就跟他小以道理，孟获不服。诸葛亮说，你甭不服，我把你放了我还能把你抓住。这孟获说，那你就把我放了。诸葛亮把他放了，放了没用多久又给逮住了，逮住又给放了，放了又逮住了，一共是七擒七纵。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七擒七纵。七擒七纵，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获是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首领，如果说第一次把他抓住就把他给杀了，反而激怒了西南少数民族反汉的情绪。如果说把孟获给放了，让他真正的从心里边服了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一方永远安定。当第七次把孟获放了之后，这孟获从心里往外服了，孟获就说了，说您放心，从今往后我就再不反汉了。所以打那以后，这蜀汉的边境地区就安稳了。七擒七纵这条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七擒七纵这意思呢，就是有效的控制对方，使其心服口服，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讲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兵消瓦解，出自隋书。隋炀帝、隋文帝，这是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儿子杨广是二儿子。杨广呢，但是这个人很工欲心计，他居然让他的爹废长而立幼，立他为太子。杨广这个人就发现，在隋朝的将领当中，杨素这个人很有本事，所以就把杨素拉到自己这边成为同党。由于这个杨素跟杨广两个人走得很近密，这个杨广呢又急等着想要当这皇上。隋文帝病重的时候，这杨广侍候在床前。有一次杨广居然敢调戏隋文帝的娘娘，隋文帝知道之后是非常的恼怒。隋文帝马上降旨要招杨勇来，也就是他老大。隋文帝在这个时候想着废杨广再立杨勇，可杨广呢把这个信在半道给截来了，知道之后事情不妙，所以杨广就把他爹给害死了。杨广这一弑父夺权，他当了皇上了，全天下的人对他都恨，因为这个事传出去了。这一传出去，先是在滨州，也就是山西太原，汉王杨良兴兵反隋。

反杨广，杨广有自己的党羽啊，就这杨素啊，杨广就派杨素说：“你出兵，你把这杨良一定要给我平灭了。”杨素带着队伍就兴兵够奔滨州。这个杨良虽然有很多人马，按说这个杨素带的兵啊，比他的人马至少不多，但是这个杨素这个人生性很阴险，在用兵方面很严格，令行禁止，有违抗将令者格杀勿论，所以他手下这些人等都非常听他的。杨素到在这个地方，使用了声东击西的办法，结果把这杨良的队伍给打败了，最后兵临城下，逼得杨良没办法，自个儿投降。杨良这一投降呢，这杨素就奏了一道本章，回朝奏捷，说杨广一见杨素的奏捷本章，非常高兴，马上降诏嘉奖，就是写了一封诏书给这杨素，奖励他，说你这事儿办得好。在这个诏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你所率领的兵马所到之处，物阔云散，兵消瓦解，就说你去征讨杨良，你所到之处就像那个雾一样，你一到那儿，这雾就没了，云彩就散了，冰就化了，瓦就碎了，所以说你得了全盘的胜利。这是褒奖他的意思，就这一番褒奖留着这么条成语，冰消瓦解，这就是冰消瓦解。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在军事上所向披靡，通过一次战争就是完全消失或全面崩溃，就这么个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那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儿去了，把项羽招进来。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儿去呀？对呀，
你跟我说

0: 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项羽说，他呀，我告诉你，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喽，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武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长扑，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角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边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成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 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哎，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他，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到他那儿，他住上床，让我住在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嗨，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去了，把项羽招进来了。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去呀？对呀，你跟我说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项羽说他呀，我告诉你。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了，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无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枪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脚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

登说，你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边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上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他，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到他那儿，他住上床，让我住在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嗨，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相信。
1: 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2: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3: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4: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5: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6: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7: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相逢本是。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聊天哈。同时呢，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节目开始呢，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近日财政部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多重补贴呢落地，温暖千家万户。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今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997.9亿元，同比增长3.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同比增长5.7%。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5年全省平均降水量743.9毫米。近日，河北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省平均降水量743.9毫米，比2024年增加84.6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多223.1毫米，属丰水年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国际航线正式启航。近日，俄罗斯雅库特航空239943包机落地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标志着秦皇岛2026年航空口岸临时开放正式启动，机场迎来国内国际航线同步运营新阶段，打通中俄航空走廊，拓宽燕赵对外开放新空间。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若不是因为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向快乐出发。那么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也希望大家呢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来到昌黎啊，我们感受昌黎的人杰地灵，感受昌黎人的热情，感受昌黎的美好的风景，感受大海的包容性，来尝一尝昌黎的美食，让我们在这里向快乐出发。
1: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您会说给自己点上一杯快乐水吗？
1: 我们都别忙。
0: 一年当中呢，饮料最旺的三伏盛夏，那今年却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市场现象。往年呢被抢购一空的可乐、雪碧、汽水，今年呢大面积的滞销、挤压货架。那天气越热，超市老板集体吐槽说，碳酸饮料彻底凉了，彻底卖不动了。对于这事儿，您关注到了吗？那今年您买碳酸饮料喝了吗？那无数的超市便利店的老板呢无奈吐槽说，气温越高，碳酸饮料呢越卖不动，曾经的夏日顶流如今彻底没人爱喝了。那朋友们，今年盛夏您的快乐水是什么呢？

0: 朋友们，放在10年之前，夏天的超市冷柜当中呢，绝对呢都是碳酸饮料的天下。高温酷暑当中，一口冰镇的汽水入喉，气泡炸裂，甜爽解腻，可以说这是几代人专属的夏日快乐。不管是逛街解暑、聚餐撸串，还是日常解渴，碳酸饮料都是首选，也是呢商超最稳的爆款，渠道商的赚钱的利器。可是呢，在2026年的盛夏，画风彻底反转，无糖茶、电解质水、椰子水卖断货了，堆满泡沫的碳酸饮料却无人问津，成了货架上最尴尬的滞销品。那朋友们，您关注到了吗？
1: 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
0: 朋友，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气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季当中，今年你喝碳酸饮料了吗？那今年您是喝了这个自己烧的白开水呢，还是会买一些呢这个矿泉水呢？那这个夏天您的快乐水是什么？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孟冉一起来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来进行

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聊到的是天越热越卖不动，超市老板集体吐槽说碳酸饮料呢彻底凉了哈，那时代呢变了，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天气原因，那实则上呢核心是全民消费逻辑彻底变了。首先呢大众健康意识全面觉醒，那么高糖的碳酸饮料呢这个彻底失宠，如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买饮料的第一习惯不再是看口味儿好不好喝，而是看配料表，看含糖量，去查一下热量。一瓶普通的碳酸饮料呢糖分超标，添加剂繁多，热量呢堪比几碗米饭，所以说呢大家呢可能会放弃这样的一瓶碳酸饮料了。夏天大家追求清爽减脂轻负担生活，没人愿意为了一时的口爽摄入呢过量的糖分，导致呢自己的一些呢不想看到的结果。曾经主打快乐肥宅水的营销噱头如今呢彻底失效了，健康清淡零卡成了消费者选择饮品的第一标准。那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盛夏三伏天气当中，您选择的那杯快乐水是什么？有人说我来人间一趟求的就是一个快乐，那么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炎炎的夏季当中，您所在的城市此时此刻是多少度呢？给自己的那杯解暑的快乐开心的水是什么呢？那么有人说碳酸饮料呢最大的短板就是根本就不解渴，这也是呢高温天呢卖不动的关键原因啊。三伏天呢人体大量出汗，那急需呢补充电解质，而碳酸饮料当中呢大量的二氧化碳呢进入到体内，只会呢膨胀啊，那只会呢让我们打嗝，带来的短暂的这个虚假的凉爽，喝完呢不仅不解渴，反而呢嘴巴发黏，喉咙发干，越喝越渴。反观呢现在呢流行的比如说像柠檬水啊，电解质水啊，还有天然的矿泉水啊，口感清爽顺滑，能快速的补水降温，那适配呢酷暑需求，体验感呢全面碾压传统的汽水。一趟奔向光芒万丈，那么最关键的饮品市场呢早已经完成了迭代升级，那替代品呢全面围剿，如今呢消费者的选择呢是非常丰富的，主打的是养生的草本的凉茶，原汁原味的鲜榨果汁，补水维稳的电解质水，天然低脂的椰子水，品类多样，价格呢也亲民，那健康当然也没有负担，所以说相比之下口味单一高糖胀气儿的碳酸饮料毫无竞争力。以前呢是没得选，现在呢是选择太多，谁都不愿意再迁就老旧口感了。朋友，我说的是你吗？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除了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哈，日常饮水方式的变化也彻底呢压缩了瓶装汽水的生存空间。现在不管是出门上班逛街还是旅游，人人自带水杯保温杯，公共场所呢直饮水呢全覆盖，大家呢不再随手买饮料了，更偏爱自制的凉白开泡茶水，省钱又健康。随手买上一瓶碳酸饮料的消费场景正在慢慢的消失，那朋友们您加入其中了吗？终端市场的真实反馈呢最能说明问题啊，不少的超市老板坦言说，往年夏季呢碳酸饮料呢能够占饮品销量的半壁江山，而今年销量呢直接是腰斩，很多临期产品呢只能是打折促销，依旧很少有人去买。而为了盘活货架，不少门店呢直接呢缩短了碳酸饮料的陈列位，把黄金位置呢让给了无糖的新品，老牌的汽水彻底呢让出了夏日的顶流宝座。那现在呢很多的年轻

人哈、啊、说了我要养生，还有人说了我要减肥，所以说不再选择呢碳酸饮料。那么小孩呢，青少年的家长呢不让喝碳酸饮料，那老年人啊不爱喝碳酸饮料，所以说今年的碳酸饮料谁在买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快乐水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在今年夏天您的那杯快乐水是什么。人人都说呢，今年夏天碳酸饮料呢是卖不动，彻底凉凉了。那么在这个终端，也就是呢这个超市的老板啊，都在说今年夏天的黄金位置已经让出来了，让给了电解质水，让给了矿泉水，让给了鲜榨果汁。可以说呢，与此同时，市场供需啊矛盾真的是更加凸显吧。各大饮品依旧呢是习惯性的向渠道压货，那业绩呢指标逐年上涨，那么终端的需求持续萎缩，导致大量的经销商的小超市库存积压，旺季就是现在，不仅呢不赚钱，反而呢面临着亏本的压力。所以说很多网友呢也在感慨，一代人的夏日青春终究是落幕了。小时候心心念念的冰镇汽水是童年最奢侈的快乐，可是长大之后才明白，一时的爽快呢抵不过呢长久的身体健康。不是汽水不好喝了，是我们的生活认知追求彻底变了。碳酸饮料遇冷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消费升级、健康觉醒的必然结果。那么这背后是普通人愈发理性的消费观，是大众对健康生活的极致的追求，更是我们时代生活方式的迭代变迁。没有永远的行业顶流，只有永远适配需求的产品。所以说朋友们，属于碳酸饮料的夏日时代呢已经悄悄的翻篇了。今年您的那杯快乐水是什么呢？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节目最后把一首呢来自于海来阿木的《过路的晚风》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碎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也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今天周五，提前也预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心情，分享快乐。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感谢所有新老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依然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听歌啊，分享心情，同时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歌曲点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动听的歌，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但是它又是新的翻唱版本的一首歌。独角戏的原唱是许茹芸哈，赵乃吉翻唱的版本呢，延续了原曲的精髓。但是呢，他又把忧郁怀旧的情感适合深夜聆听的感觉啊，唱得淋漓尽致，彩色的祥云哈。故事如果注定有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老歌赵乃吉版本的独角戏。
1: 没

好的，朋友们，点了关注的朋友，那么点了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感谢大家的到来哈。也希望认识更多更远的好朋友。好朋友们，你那边下雨了吗？可以在公屏上扣出你那边的天气吗？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给我们好吗？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蓝色的眼泪，它是我在网上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教我的，不知道是不是很好听，大家喜欢这首歌吗？在你闭着眼睛听它的时候，心灵无比的空旷安静，暂时会忘掉所有的烦恼。那这首蓝眼泪呢，它表达的是一种用深蓝色的眼泪的意象，将失恋的苦楚凝练成了诗意。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不要去问，也不用去问，只需要用心去感受。其实爱没有那么难懂，爱只有两个字，心疼。当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就住在了你的心里。一个人再好，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这个事实，誓言可以编造，浪漫可以伪装，那么唯有心疼是来自内心的一份情感，他欺骗不了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当有人担心你会饿了会冻着，担心你会累着的时候，担心你生病的时候，担心你没钱花的时候，你就住进了他的心里。朋友们，你们认为的爱是什么呢？我认为爱是心疼。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那欢迎大家进入到节目当中，一起参与节目，分享心情，点播歌曲哈。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哈，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下面的一首老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那么这一首歌呢，是我们心目当中一代男神的歌哈。有多少朋友喜欢任贤齐的歌？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他唱他的歌呢？我们不妨在公屏上交流一下，好不好？好的，一起来听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978陈峰的名字，让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和对的人在一起一辈子。我想这是每个人心里想的最好的答案，是不是？拥抱不是爱，每天约会也不是爱，二十四小时黏在一起也不是。真正的爱是你们相互熟悉以后，你卸下了面具，露出了所有的缺点或者最糟糕的一面，而对方依然选择与你在一起，这才叫爱。所以如果你的老婆不嫌弃你打呼噜，不嫌弃你不洗澡，还愿意给你洗衣服做饭，那你放心，这绝对是真爱。和懂你的人走过一生，朝暮皆是温柔，岁月都成了馈赠。那么找到对的人一起应该会很幸福吧。所以真心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听我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下面的一首歌，和对的人在一起一辈子，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花开花落，为我们大家推荐点播的这样一首爱情主演。

好的，很快乐的一首歌哈，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那么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爱情的主演，好吗？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7.8 兆赫的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互动。那么下面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一首《人生何必太执着》。这首歌由这个烟洒船长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歌词反复叩问人生何必太执着，用别强求结果，学会放下枷锁等朴素的话语，传递出豁达的生活哲学。那么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治愈的感觉，也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需求。一起来听《人生何必太执着》。

好的，最近很喜欢任素汐的歌哈，那么其中的一首特别有调性的歌哈，我本人也很喜欢，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播放给大家一首任素汐的歌《湖广生》。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下面的这一首歌呢，一起来听一首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的水木年华的新歌《见山》。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好的，978真情传递，为你点歌，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中做客。那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全线为大家直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下面的这首《明天你要好好的》，让你听完之后心情相信是格外的愉悦的。这首歌这个歌曲的曲风呢，恰到好处的展现了自己的独立的个性。歌词鼓舞放下过去的痛苦，勇敢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会让你深深的感受到为自己而活的重要性。旋律明快，节奏欢快，适合在操场上嗨起来。好的，朋友们，其实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之余呢，我们累的时候可以站起来适当的动一动，是不是让自己更开心，更快乐，更放松，更好的去投入下一场工作。明天你要好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希望大家是开心的、快乐的。刚刚的一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快乐和开心，是不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前途无量给大家点播了一首《听闻山上有鹿》。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好的，上午时间10:49:3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听歌聊天聊心情，也可以为大家进行歌曲点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欢迎大家。好，下面的一首歌呢，很酷的一首歌，好兄弟闯天下，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守候和收听。那么周一到周五啊是直播节目，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还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点歌送祝福我们可以聊聊天啊，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那周六周日呢是重播节目，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理解知道这一点。那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今天点不了歌吗？是吧？周六周日是重播的，如果你想点歌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下次方便找到我们。那此时此刻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开心的时候分享出来，可能你的不开心呢会减半如果开心的话呢我相信你的开心呢也会变倍的增长，是不是？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感谢陪伴一首节目最后呢一首孙燕姿逆光一起来听，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咱们这大话成语第一条叫不越雷池一步，出自《报温峤书》。东晋时候啊，由于朝廷当中权贵之间、贵族之间勾心斗角，所以政局非常的紊乱。在动乱的政局当中，其中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于亮呢，原来是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提升为中书令。中书令那就是掌管国家的政事、掌握大权的人，所以于亮这个人呢是掌管着国家大权的。这底下有些人对于亮有的顺从，有的心里就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叫苏俊的人，他镇守在溧阳，就认为于亮有什么大功劳啊？啊，你能够官居高位，要论功劳我比你还高呢。所以他这口气憋来憋去，最后他就兴兵反晋，带着人马直接又杀奔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也是当时

晋朝的都城，他带着队伍一要杀奔建康，这于亮手底下还有跟于亮不错的呢，所以有一位将军叫温峤。这个温峤呢，一听说这苏俊带着人马反了，要杀奔建康，这个温峤也要行兵，行兵就是要跟这苏俊去作战去。他行动之前就给这个于亮呢先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得到于亮的允许。于亮一见到他这封信之后，这于亮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书，他说我呀不有溧阳之兵，而患西界之危，请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苏俊他驻军在溧阳，他从溧阳兴兵，他说这个我并不怕，因为你在西部边界，你是镇守一方，我担心那个地方你要是把队伍一带走，西部边界出了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雷池是什么地方？有个地名，因为当时有个雷水，这个雷水发源于湖北，流经到安徽，到雷水尽头积了一个大水泡子，像一个湖一样，这个地方叫雷池。所以说你的队伍不要过雷池，这意思就是你在原地按兵别动。那么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不越雷池一步，这意思是你不要动。我们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越你的界限，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不甚了了，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候啊，有个孔融，这个孔融从小时候就聪明，据说这孔融十岁那个时候跟他的父亲呢就到了洛阳，当时洛阳有个大官啊，叫司律校尉，这位司律校尉叫李元礼。这个李元礼在洛阳这个地方是威望很高的，一般人见不着。这一天这孔融自个儿溜溜达达就到这位校尉府的门前来了，这小孩在门口一站，这门口的这些门役们就问了，哎，小孩干什么？旁边玩去。这孔融呢煞有介事，就问他们，请问这是校尉府吗？啊，对呀。你干嘛？我要找李元礼。啊，你要找李元礼？你是谁呀？你们往里边给通禀一声，告诉他就说我是他的亲戚。这门一门一听，大伙就合计了，这真得通禀，这么点个小孩他说是我们这校尉老爷的亲戚，我们要给拦喽。这要是亲戚呢？啊，要不是亲戚，这么点小孩他也不敢说这话呀。对，上里边给通禀吧。有一个门医就往里边来通禀来了。这是大厅里边，这李元礼满堂的客人正在聊天呢，这门医进来跟李元礼就说了，说老爷，门口外边有一小孩要想见见您，说是您家的亲戚。李元礼一听，什么小孩？多大？看那样也就是10岁上下吧。哦，谁呀？李元礼当时就想不明白了，让他进来吧。哎，好。门一到外边把孔融领进来了，孔融进来之后走进大厅，面无惧色往周围看了一圈，李元礼一看也心里纳闷，说你是谁呀？是你说跟我是亲戚吗？孔融说，对呀，是我说的，咱们俩是亲戚。咱俩什么亲戚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孔融说，当然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的祖上是孔仲尼孔子，你的祖上呢李伯阳，这李伯阳跟孔子是师徒的关系，而且非常之好，所以说姓孔的跟姓李的是世世代代

0: 代的交情，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交情的。从这点上来讲，您是不是跟我很近呢？啊，对，呵呵。这李元礼一听，这孩子真有意思啊，他这么给我套起来了，这亲戚。可这孔融这一席话，是在座的这么多的客人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孔融这孩子太聪明了啊！这个孩子这么点儿，你说他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见了这位李元礼了，李元礼还不能说什么？李元礼能说吗？我祖上跟孔子不认的，这人举出孔子来了，那他也得尊崇啊！大家都夸耀这个孔融聪明，夸奖的，说这聪明，这么点孩子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大伙正在那么议论的时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也是个官员，叫陈美。陈美这个人进来之后，一看大伙七嘴八舌的，正议论围着一小孩。陈美说：“你们干什么呢？啊，这议论什么？”大伙就说：“哎呀，你来晚了，刚才这一幕你没看到，你瞧瞧，就这孩子啊，刚才他是怎么一回事？”把这过程一讲。陈美这个人呢，跟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就是听见别人谁好，他心里都别扭。陈美一听这个，啊，这个小事了了，大了未佳。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你别看他这么能说会道，长大了不能怎么样。这个陈美言外之意就是，这孩子长大了不好说，你别看现在聪明。他一说这句话，孔融在旁边就听出来了。孔融一听，这个人有意在贬他。孔融别看小，当时反唇相讥，给他来了一句：“哦，听您这一说，您也是小事了了了。”这话说的，当时陈美就没词儿了。为什么？孔融反应得很快啊，说：“您当年也是小事了了了，言外之意，你大了之后不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大了，这陈伟当时就没地上当票。用现在的话说，陈伟这没词儿，大伙哇都乐了。但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不甚了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知道的很不详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这么用这条成语了。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楚丘南关，出自《左传》。在战国时候，当时有一个小国，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呢，依靠着自己联合晋国，打败了楚国。这一打败了楚国，得了一个大胜。把这个楚国的一个大夫叫仲仪的给活捉了。活捉了这个仲仪之后，这个仲仪说什么不投降，怎么办呢？这个陈国为了讨好晋国，就把楚国的大夫仲仪送到了晋国那里，说这是我们捉获的俘虏战利品，交给您盟国吧。在晋国就把这个仲仪带过来之后，把他压在监牢之中。这个仲仪呀，楚国的大夫来的时候，头上戴的是南方的那种帽子，就是南官南方的帽子。这顶帽子始终不摘，一直就在这个晋国的监狱里边被囚禁着。这个郑国后来跟这个晋国就不好了，他跟晋国不好，跟谁好了？后来他又跟楚国好了。郑国跟楚国这一好，这晋国的国君以及众位大臣们都感觉到很生气，心想这人属于反复无常。这天晋国的一位侯爷就到监狱里边来视察，到监狱里边视察就发现仲仪脑袋上还戴着那个南国的帽子。这晋侯就问了，说：“哎，说那个戴南方帽子那人是谁呀？”旁边狱卒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这就是被俘虏过来的楚国的大夫，叫仲仪。”哦， 说你把他叫过来。
1: 马上把这个钟仪就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这晋侯就问他，说你就是那楚国的大夫钟仪吗？这人说，对，我就是钟仪。你这顶帽子戴了有多长时间了？说从我被俘虏那天我就戴着这顶帽子。这帽子我看都有点破旧了，为什么还戴着？
0: 他说，因为我是南国的朝臣，所以这顶帽子我不能把它丢掉。哦，你们家是干什么的？这钟仪就说了，我们家祖上啊是搞乐器的。你会弹奏乐器吗？说我会。哦，你会弹奏乐器，你弹奏一曲我听听。这钟仪就弹这古琴，弹奏的这个曲子都是楚国的民间曲调，一弹奏这个曲子弹奏的真好，一听这是祖传的音乐素质。哦，晋侯说，你弹奏的真不错，现在我问你，你们楚国的国君他是什么脾气秉性，你能跟我说一说吗？这仲仪就说了，我们楚国代王的脾气秉性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能可以随便说的，我也不太了解他。我们楚国的国君很多事情是不对我们讲的，你瞧瞧这意思，他在为他的国君保守机密。晋侯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说你被俘之后为什么不归降呢？他说，这是我们做臣子应该做的，我始终要忠于楚国，我盼着有一天能够活着回到我们的国家去。当这个晋侯问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说他的朋友都谈得非常全面。后来这晋国有个人就说了，说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一顶帽子他不忘记，他不把它扔掉，这说明他记着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忠臣。他们祖传的这个音乐这个技能他还会，说明他很孝顺。当你问到他的国君的事情的时候他不跟你讲，这说明他很仁。说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滔滔不绝，说明他很义。这个人可以把他放回去，你把他放回去之后啊，将来说不定他能为我们做点事，也许为我们晋楚两国调停一些个是非的事情。于是晋侯这天就把这个人找来，告诉他，我把你放了，放回楚国。那么楚国这个大夫钟仪给放过去之后，据说后来在楚晋两国之间他们之间的和平事业上，这位大夫做出了一种突出的贡献，这就是楚丘南官，就是楚国的一个丘徒老戴着他南方的那个帽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呢也可引申为，有的人不忘故土，不忘家乡。接着再跟您说一条成语呢，叫比肉复生。这个比肉复生呢出自九州春秋，大家都知道三国年间魏蜀吴三国最初的时候刘备是最弱的，刘备兵不多将不广，被曹操给追得到处逃跑。后来这刘备呢到了荆州投靠刘表，念在都是一个刘字上，这刘表对刘备呢表面上来讲还是很尊敬的，把刘备接到荆州，给刘备一个地方，安排到哪儿呢？安排到新野。新野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曹操从北方发兵必然先经过新野，要是一经过新野先挨打的就是刘备。刘备心里也明白，刘表啊这是让我给他看门，但是由于自己势力很小啊，人家给个地方你还不能挑剔呀，说就在新野驻扎着。后来刘备呢又取了樊城，尽管这样刘备的人马也就不过几千人。刘表呢表面上对刘备很热情，经常把刘备请到自己的家里饮酒，谈论社会，谈论时事。这个刘备由于老

0: 在荆州这么闲待着，一待就是好几年，身体就有点发胖。有一天跟刘表两个人正在那儿喝着酒，刘备告个便说上趟厕所，到厕所回来，刘备呀、啊、流了眼泪了。刘表一看他怎么哭了，他知道刘备这个人呐、啊、感情很脆弱，逢到一些个动心的事儿他就爱掉眼泪。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都说说刘备是哭来的江山，就一有难心的事儿他就掉泪，这一掉泪呢就引发别人对他的同情，别人就得问您怎么的了，他一说怎么怎么着，说别人就愿意为他出力报效，为他出谋划策。刘备这回这么一哭，刘表就惊奇了，说怎么的了，您上他厕所回来怎么哭了。唉，刘备说别提了，想我这岁数不小了，嗯，我在荆州闲待了这么多年，我刚才上厕所这一站一蹲的时候，我发现呐，比肉复生矣。说比肉啊，就说大腿里子这个地方这个肉长出来了。说我过去呀、啊，整年在马上到处奔波，可是现在呢，我闲待着了，没事了。待的大腿里的这肉都长出来了，再骑马我都感觉到费事了。看起来说明刘备我是无用之人呐、啊，我是无能之辈呀、啊，不能骑在马上驰骋疆场，只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呐、啊，因此而落泪。这个典故就出在这儿。后来人们就引申为说比肉复生，就说一个人光顾享乐而身体发胖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bring it back.
1: Today, 咱这第一条成语叫不贪为宝，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宋国，宋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子罕。子罕这个人呢，为官清正，官居正卿。这正卿按说职位就不算低了，但是他呢，从来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儿，不受贿，很清廉，谁给的东西，绝对是拒收。这个时候，宋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得到了一块宝玉。这块玉，经过这个专业的玉工一鉴定，这可值了钱了。所以这个人拿着这块宝玉呀，就找这子罕去了。见到子罕之后，他就跟子罕说了：“说我这儿啊得了一块宝玉，想把这个东西啊送给您，请您收下。”子罕一听，哦，你有块宝玉，拿来我看看吧。子罕把这个玉接过来，端详来端详去，看完了又还给他了，说这个玉的确不错，你自个儿收着吧。哎，献玉的人一听，怎么让我自个儿收着？他说，大人，我这个玉是诚心诚意要送给您的，我瞅着您端详了半天，是不是您不知道这个玉是真是假呀？我跟你说，我找的是我们全国最好的鉴赏家，他把它鉴赏完了，说这个玉没价钱，说的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您把它收下吧，这是真的，这是宝贝。子罕说，是啊，你这个玉应该说是宝贝，但它是你的宝贝，因为你发现了它，你又找人做了鉴定，那么是你的一件宝物。我也有宝贝，你知道我的宝贝是什么？我的宝贝就是为官清廉呐，这就是为官之宝，以清廉为宝物。你想啊，如果说今天你把这块玉给我，我要是收了，咱们两个的宝就都没了。本来是你的宝，你给了我了，那么我以清廉为宝，我把这玉收，我的宝也没了，我们俩不是把宝都丢了吗？是不是？我看这样吧，还是咱们两个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宝物吧。你把这

玉拿走。监狱的人一听，嘿，尤大心里边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啊，心想：人都说子罕为官清廉，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所以监狱的人就说了：“说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我把这个玉给您，还有另一个原因。”子罕说什么原因？

这个东西要在我身上带着，我是个平常人，我走到哪里，一旦被人发现，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图这块玉，把我的命就给害了，是很危险的。哦，子涵说这样啊，那好吧，我给你想个主意，这个玉你先给我吧。于是这子涵就把这个玉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子涵就托人找了一个最好的玉匠，把这块玉雕琢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一雕琢成了艺术品，这块玉就更了不得了，卖了一个大价钱，子涵一个子儿都没要，原封把这钱都给了这个献玉者了，说你带着吧，带着钱回转你的老家，我可以派人保护你回到家下，你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个人就这么走了。这个人走了之后，回到老家就成了一个大富翁。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不贪为宝，意思就是指的清廉的官员，就是做官的不贪污就是一件宝。这是我们说的呢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怀璧其罪，又叫怀璧为罪，出自左传。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张丑，你说叫什么名都有啊，人家都叫张俊，什么李俊、王俊，还有叫丑的，他叫张丑，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这个张丑啊被燕国给弄了去了，在那干什么呀，当抵押，用现在的话说当人质，在燕国把他看管着。这个张丑在燕国待着，后来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这燕国的国君呢要杀了他。这张丑听到这里就害怕了，这张丑还真有本事，哎，在别人看管之下他居然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他想回转齐国，当他跑到燕国的边境这个地方的时候，被边境的一个小官员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个小官员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丑。说你是哪的人，他说我是齐国人。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你们国君那儿跑来的。他说那好啊，要是从国君那儿跑来的，正好我就把你押送回去交给我们国王。张丑一听啊就知道押回去那肯定就没好了。但是这个张丑呢很有智谋，当时就跟这个小官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要把我押回去恐怕你也活不了。为什么？张丑说，我告诉你实话，知道为什么我要跑吗？就是因为你们的国王说我身上有一颗宝珠，这个宝珠我说没有，他在我全身都翻遍了，他说我藏在了一个地方，问我藏在哪儿了，我说我没有宝珠，他说没有，我就杀了你。正因为这样我才跑了，我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被你把我抓住了，你要把我抓住之后，你要把我在这儿杀了，你有了罪了，你的国君一知道肯定要责怪你，你也得死罪，因为他找不着宝珠了。那么你要把我借回去见着你的国王呢，国王会要问那宝珠在哪儿呢，那我就会说我的宝珠给了你了，我就说你把我的宝珠给吃了。我要这么一说，你的国王肯定就得给你开了膛，给你开了膛找宝珠，要找宝珠找的会很细致，把你的胃口肠子都切成一寸一寸的，切完之后一抖喽，最后没有，你也活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我也死了，咱俩全死。如果你要不把我押回去呢，这样的话你把我放走你也没事儿，你全当没看见我，我也全当没看见你，咱俩都能得以活命，这事儿你看怎么样。这张丑几句话呀把这小官真给说明白了。这小官一听，这事可也是啊，好吧，就这么着，这个小官把这张丑啊就给放了，张丑逃跑了。张丑

逃跑了，但是怀璧其罪，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怀璧其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有多了，会给你招惹来罪名，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一条叫虎符救赵，另外一条呢就叫醇酒妇人，它出自一个故事，来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的国王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呢别人都管他叫魏公子，由于封地在信陵，所以又叫他信陵君。这信陵君博学多才，善交朋友，而且为人忠厚。信陵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谓的3000食客就是他的家里边经常在那吃饭的人有3000。这3000食客可不是说都是吏工，都是智者。凡属于信陵君认为有才华有见地的人，都招到他的家里边来做他的朋友，作为座上宾。有一回呀，他听人家说有一个70岁的智者，说这个人姓侯，叫侯赢。信陵君坐着车到那找这侯赢去了，要请这侯赢到自己家里边跟他做朋友。这老头还真觉，老头就说了，说我还有个朋友，那也是英雄豪杰。信陵君说他是干什么的？老头说他是杀猪的。要搁着别人一听是杀猪的，早就不理了。信陵君不，杀猪的，您说他是英雄豪杰，我也得见见。赶着车去了。杀猪的这位呢，名字叫朱亥。一见到朱亥，信陵君想请他到自己家里边做客，这朱亥就说了，说我呀就是个杀猪的，我没什么本事，我不能上您家里边去充当贵客。最后呢把这个侯赢接来了，侯赢倒在信陵君的家里边奉为贵宾。正因为这样，信陵君的手下有很多能人，也因为他的能人太多，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不敢进攻魏国。后来有一年，这个秦国的人马进攻赵国，赵国写告急的文书到魏国求救，魏王呢马上就派出了手下的大将，他叫晋鄙，带领10万大军奔赵国的首都邯郸前去营救。可是这个晋鄙走到半路上的时候，这秦国就给他来了封书信，告诉魏王说，谁要是援助赵国，我们把赵国打败之后接着就打这国家。这魏王马上降旨一告诉晋鄙，驻军别动。10万人马扎到半道上了，观看时局变化。这么一来，这信陵君可着急了。为什么呀？因为赵国有个平原君，平原君的妻子就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找魏王，跟魏王就说了，说咱们的大姐在哪儿，国家受到危难，我们为什么不出兵？魏王怕秦国不出兵。信陵君说，好吧，您不出兵，我也得去打救我的姐姐。信陵君带着100多人骑着马就奔着赵国的首都邯郸就去了。可是他刚往前一走的时候，碰见那个老侯头了。侯赢就问说，魏公子您上哪儿去呀？信陵君说，我打算带着我100多人到赵国去解围。啊，您去吧。信陵君骑着马往前走，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为什么？信陵君心想，这老侯头不对啊。侯赢，我把你带过上宾，我用车把你接到我的府中，现在我要到赵国去营救，100多人明明当着就去死了，我宁可死在赵国也不能在这坐视不管。于是信陵君拨马就回来了，一见这侯赢，说，侯先生，刚才

您对我有点太冷淡了吧，我可一向对您不薄。这老猴头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您得回来，我告诉你呀，你回来我才告诉你一条计策，您这么去无异于以卵击石，一百多人能把秦军退了吗？要想退秦军，您得想办法把晋鄙那十几万大军得调动了。怎么调动呢？国王调动在外的将士靠的是虎符，可是这半虎符呢就在魏王枕头底下天天枕着。这侯赢就说了，魏王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如姬，是个女的，因为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他想让别人给他父亲报仇。到了魏王那之后，他几次求魏王以下的人办这件事，谁也没给办，信陵君是您给办了。后来如姬说，就是他死也要报答您的恩情，可是现在报答您恩情的时候到了，您就跟如姬说，让他把魏王那一半虎符拿出来，您持着一半虎符倒在前敌上，到晋鄙的大营之中，就说魏王有命，让您接替他指挥这十万人马，然后您指挥着十万人进军邯郸，赵国之危不就解了吗？所以信陵君按着侯赢说的话，就去找这位如姬。如姬真就把这虎符给他偷出来了。信陵君拿着虎符要走，这侯赢又说了，光这么的还不行，您到哪儿，万一这个晋鄙不听您的呢？有虎符对上，他也不听呢，我再给您派一个人去，谁呀？就那杀猪的朱亥。您不要以为他是杀猪的，那是一位力士也。侯赢派着朱亥跟着信陵君，就到了晋鄙的大营之中。晋鄙当时就说了：“说大王真下这样的命令了吗？”你容我回去详细问一问再说。这话没说完，旁边那朱亥拿一大铁锤咣一锤，把这主帅给砸死了。砸死了之后，信陵君执掌人马进军邯郸，这一下子搭在那里把秦军给打败了。可是信陵君呢没敢再回来，他知道盗虎符这是个大事，就住在了赵国，所以这就叫虎符救赵，就是拿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救了一个国家。他住在赵国之后十年，后来这魏国没有了信陵君，秦国出兵攻打魏国，魏王害了怕了，派人求信陵君快点回国。信陵君一听呢，国难当头，考虑到百姓的安危，所以他回来了。秦国一看有这信陵君在这儿，这魏国就不好打呀，于是就使用反间之计，经常派人送书信，就说信陵君有如此的威望，他的威望已经超过他的哥哥了，肯定将来他要取而代之。于是有的把书信送到信陵君这儿了，有的时候把书信故意的投错了，投放到魏王的手里。魏王开始怀疑他兄弟的威信超过自己，怎么办？把他的兵权给取消了。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给您先说一条补昼补夜，出自《左传》。战国时期啊，陈国有个公子叫敬仲。这个陈国的公子啊，由于和这个太子玉寇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这个玉寇呢被国君给杀了，这敬仲就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不能在陈国待了，怎么办？逃跑。逃哪儿去了？逃奔齐国。他知道齐桓公是一个明君，逃到齐国之后，一见齐桓公，一说自己的境遇，一说自己要投奔于他，齐桓公非常高兴。齐桓公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对各国哪个国家里边有人才他都知道，那就说明他知道人才的重要。齐桓公说，我得给你有所封赐。封什么呢？封敬仲为卿。卿啊，

这可是那个时候的高官。一说这句话，这个敬重就跟齐桓公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这么封我，我到您这儿来是避难来了，您要封我一个卿，您的大臣怎么看您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怎么看我呀？一定以为我和您有什么特殊关系，这对您的国家和朝政都会有影响的。齐桓公一听敬重说的也有道理，说那好吧，那你不愿意做这个大官，我就给你个小官，你给我做公正。公正啊，工作那个公，正就是正不正的那个正。公正是个什么官呢？是管理做工人才的这么一个官。这个时候敬重答应下来了，说那我就当个公正吧。当然了，齐桓公最重要的他是要和这个敬重两个人没事聊一聊。齐桓公跟他这一谈，敬重有自己的观点，所以齐桓公觉得跟他谈话受益匪浅。因为这样齐桓公就经常把他请到宫里来喝酒吃饭谈话聊天议论时事。忽然这一天，齐桓公啊就问这个敬重，说敬重啊，我把你经常请到我宫里喝酒吃饭，你怎么不请我上你家喝酒吃饭呢？哎呦，敬重一听说，大王，我敢请您上我家去喝酒吃饭吗？您是一国之君呐，我斗胆说一句，您能不能上我家里去吃饭呢？我能去，你说什么时候去？敬重说，您上我家吃饭那得您决定啊，您说什么时候去啊？齐桓公说，我明天就去。哎，好。这敬重一听这句话，辞别了齐桓公，回到自个儿家里边马上做准备，明天这国王要上他家里边吃饭，齐桓公可真就来了。这齐桓公啊很能喝，酒量很大，这敬重陪着他从早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晚上，没离这桌。敬重很佩服齐桓公，到了晚上的时候，一看齐桓公余兴未尽，脸也红了，这个酒劲也上来了，齐桓公就跟他说了，把灯点上，从今天晚上喝到明天早晨天亮之后我再回去。哎呦，敬重一听说，大王，这个大概不行。怎么不行？敬重说，是这样，今天大王到我的府里边要喝酒，为这个事情我特意请了一位卜人，就是算卦的，一竖一点那卜，请了一位卜人占卜一卦，他说今天白天喝酒大吉大利，但是晚上喝酒行不行？我没有占卜啊，听说晚上喝酒没算卦。齐桓公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先回去。齐桓公走了。其实呢，这个敬重并不是说占卜没占卜这个事儿，他是考虑到齐桓公喝了一天该回去了，不能再喝一夜，所以补昼补夜，就是占卜那卜啊，就由此而出。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日没夜的在那喝，今天喝酒喝了一天再喝一夜的，打麻将是昼夜不分的，这些人当引以为戒呀。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马革裹尸。马革裹尸出自《后汉书·马援传》。这个马援呢，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一位有名的大将军。最初马援征讨窥嚣，把窥嚣给打败了，平灭了，得胜还朝。当马援得胜还朝的时候，刘秀在宫里边摆上御宴款待马援，同时在酒桌上，这刘秀就问他说，这窥嚣你是怎么把他给平灭的？马援当时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儿精神兴奋，就跟刘秀讲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打败的窥嚣。刘秀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因为刘秀那是马上皇帝呀，非常懂得军事，认为马援在用兵上啊，那是很有智谋的。刘秀高兴了，当时在酒桌上跟马援就说了，我呢给你一线的封邑，

一县的封邑，就是一个县的老百姓，这个税收都给你。这一个县当时差不多相当于万户啊，就像一头万户侯一样啊。当刘秀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马援立时站起身来，离座而跪，跪在地下，说：“陛下，如此重厚的封赏，臣不敢接纳。”刘秀说：“我给你这样的封赐，你为什么不敢接纳呀？”马援就说了：“说陛下，在我之前，伏波大将军开拓了南越的疆土，您给他的封赐是几百户的封赐啊，我论这个功劳跟伏波将军比，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您给我一县的封赐，我受之有愧呀，陛下，我不敢领这个封赏。”刘秀当时一听就乐了。刘秀说：“不要紧，朕话已出口，不能收回，你就先领这一县的封邑，你要觉得还不够的话，咱就先欠着啊，以后呢再立功时我就不加封赏了。”马援一听这句话，好，圣上谢主隆恩。这马援才跪下磕头谢恩。忽然他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匈奴侵犯扶风这个地方，刘秀准备派兵去抵挡匈奴。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马援来到刘秀的跟前，主动请缨出战。刘秀说：“是不是你要想到补偿那一县的封邑那个事儿了？”马援说：“对，现在我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于是刘秀就批准了马援的请求，让他带队出征。在要带队出征的时候，刘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送马援到十里长亭。这个时候刘秀请马援上马，马援在上马之前面对着刘秀和众群臣就说了，他说：“为大将者当死于边野，把自己的尸体用那马皮裹着回来，然后再安葬，绝不能够说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让儿女们伺候着死，那叫什么大将啊。”所以马援这句话就是马革裹尸而后安葬，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呀，作为一个军事的将领应该战死沙场。所以马援这句话传到后世，大家都认为是一句非常悲壮的语言，马革裹尸这句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昌黎县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会指出，要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会议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自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围绕立党为公、反躬自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围绕为民造福、反躬自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科学决策、反躬自省、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真抓实干、反躬自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深化标本兼治，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参会。这是李月报道的。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日前县卫生健康局、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县机关干部职工及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以涓涓热血传递社会温情，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前来献血的爱心人是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捐献等各项环节。医护人员细致严谨，认真检查每一位献血者的身体状况，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疑问，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同时叮嘱大家献血后的注意事项。此次无偿献血活动有效

0: 充实了医疗临床用血储备，缓解了日常医疗用血压力，为危重患者生命健康筑牢了坚实保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孟菲菲
1: 向所有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们红十字会也会持续优化献血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献血者的健康与权益，也欢迎更多爱心市民加入我们，参加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用点滴热血汇聚生命暖流，营造献血共融、救人积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重要公益项目，是展现城市文明温度、彰显群众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工作，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普及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同时持续优化献血服务流程，完善献血保障服务体系，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营造全民参与、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障。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一毛不拔，出自孟子。大家都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各种哲学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当时有诸子百家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根据自己的主张讲出一番道理，去让别人呢，尤其是让各国的国君去服从他。其中有一个人叫杨朱，他主张贵生重己，贵生就是说特别珍惜自己的生活，这倒没什么说的，关键是后边这个要重己，就重看自己，什么事儿都得问自己，你甭管别人。哎，他这个观点呢，很像我们现在这个近代这个《红灯记》那个戏里边鸠山说那句话：“为我，为自己。”感觉这个杨朱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了，为自己。那么跟杨朱呢有个相反的思想，那就是墨子、墨翟。墨子呢主张兼爱，不分贵贱亲疏。所以墨子主张反对战争，提倡生产，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两个这个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有人呢就问孟子，说您认为这个杨朱和墨子他们两个人这个观点哪个会好一些呢？孟子就笑了，说杨朱啊，这个人呐，你让他拔一毛而有益天下他都不带做的，就是说你说让他拔一根汗毛，说这根汗毛你要拔下来对全天下都有益，他都不带拔的，这就叫一毛不拔。所以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但是孟子说墨子呢就不一样了，墨子主张是兼爱，为天下不怕牺牲个人，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一毛不拔，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一毛不拔今天用来

说极为吝啬，特别抠的那么一个人，就叫一毛不拔，什么事都为自己想，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羽翼已成，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刘邦得了天下了。得了天下之后呢，最初啊，这个刘邦已经立吕后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后来呢，刘邦对这个戚夫人非常之好，戚夫人长得漂亮，那么戚夫人给他也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封为赵王的如意。刘邦啊，就想着废长而立幼，就是立如意当太子，把这个吕后的孩子给废了。吕后为这个事儿很担心，怎么办呢？吕后当时就知道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那是最能出主意的，吕后就把张良找来了。吕后跟张良就说了，说子房，皇上老想要废长而立幼，你是个足智多谋之人，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保住太子这个位置？张良起初呢要推脱，在吕后的一再要求下，张良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皇上当年曾经求四位谋士到这儿给他扶助社稷，这四位谋士呢都是因为皇上对他们慢待而远遁他乡，藏身在深山密林之中当隐士去了。您呐，现在就让太子写一封书信，在书信里边写上求他们之词，不要老顾及太子的身份，然后带重金派车辆到在这四位谋士他们的住处，把他们请来，让他们帮助太子，不离太子身前左右，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让皇上也看到这四位。这件事情这样做也许会有个好的结果。张良这么一说呢，这吕后真就按着张良说的去办了，告诉太子写书信，带重金赶着车辆去请这四位谋士。这四位谋士隔不住人家再三去请啊，这真就好像后来的刘玄德三顾茅庐一样，那么去请他。这四位谋士其实岁数都不小了，但是身体都好，精神矍铄，都80多岁了，白发银须啊，两鬓苍然，但是仙风道骨。这四位谋士来了，坐着车辆接到了太子的跟前，那么太子呢跟这四位谋士整天在一起攀谈，就问他们治国安邦之道。这四位谋士呢也可以说知道什么就跟太子说什么。忽然这天刘邦设宴请群臣，太子也来了。那么刘邦在酒席宴前的时候，发现太子的身旁来四个老头，银须白发。哎呦，刘邦一看说，你们这四位都是谁呀？这四位见刘邦就说了，说陛下，您不认识我们了吗？当年您曾经是请过我们出山的。哎呀，刘邦一看想起来了，当时刘邦就说，说您四位当初我请你们出山，你们都不出山，怎么今天在我儿子身旁左右来回转呢？这什么原因？其中有一个老头就说了，说陛下，您父子二人不一样啊，当年您请我们出山的时候，说实在的，您对我们缺少一种礼遇，我们认为我们在您的跟前是一种屈辱，所以我们宁可隐遁尘世之外，也不愿意出山帮助您建立社稷。那么您的太子呢跟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太子礼贤下士，

亲自给我们写信，亲自派车到那儿把我们请出来。我们觉得您的太子这才是个善用人者，我们愿意出来帮助您的太子治理天下。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四个人出来了。刘邦听到这里说，那好吧，你们四个人好好的保住我的儿子，扶住他，巩固汉室江山。这四个老头都点头了。接着刘邦就把那戚夫人给找出来了，告诉戚夫人，现在太子羽翼已成啊，那个意思说像一个鸟一样，这个羽毛翅膀都长成了，翅膀硬了，你左右不了他了。刘邦说，看没，他把这四个人都能招到他的跟前，这太子换不了了，看来将来还得吕后说了算呢。为这个事儿，戚夫人哭了，哭也白哭，最后真就是吕后说了算。那么羽翼已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一个人他已经翅膀硬了，他已经成了事了，别人左右不了他了。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G-Fog Error Nonsense

0: Let me。
1: 这期说什么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人神共愤。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出自《旧唐书·虞翟传》。虞翟是唐德宗时候的一个朝中的官员，姓虞，名翟，字允元。虞翟这个人干什么事情？

那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后来他当了苏州刺史，苏州这个地方这个河流非常多呀，于是开渠通道，也兴修水利。余帝想干什么，一声号召，大家伙都得响应。有一回呀，要修这个渠，这个人工不够，余帝就问说，这个苏州这么大地方，人工怎么不够呢？说都修庙去了。修什么庙？说这附近反正有一个庙，也不知道什么神。余帝就带着人去了，到那一看，果然很多民工都在那修这个庙呢。余帝就问他们说，这什么庙啊？说我们这个庙叫五通神庙。说五通神庙，五通神是干嘛的？说听说这五通神是哥五个都神仙，完这特灵验，特灵验。好，余帝就叫过几个民工来，说你过来。他看那个塑像已经塑好了，你问他最近老没下雨，哪天能下雨？问他能回答吗？这几民工说，这你太他能回答吗？你不供他吗？你问呢？问他说，那个最近哪天能下雨？您说。那泥台自然不说话呀。余帝就说了，他怎么不说话啊？他怎么不回答？还五通神庙我都没听说过，弄那么多神干什么？余帝马上下命令，把这庙给我扒了。由于是在封建社会，由于老百姓都有迷信思想，余帝扒了很多庙，大家伙对他就有些看法，说你等着吧，他呀好不了，将来非得遭神仙的报应不可。可是事情的结果呢，余帝并没有遭到什么报应，相反，余帝的这个官还是越当越大了，当到朝里边去了。唐德宗死了之后，唐宪宗继位。唐宪宗当皇帝的时候，后来余帝呢就病故了。余帝病故，唐宪宗对余帝给了一个谥号。谥号啊，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员死了之后，皇帝得追封一个号，怎么称谓。这个余帝生前忧郁很厉害，有的地方做事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谁违抗他的命令他都要严惩。所以这个唐宪宗就送给他一个号，一个厉字，就是厉害那个厉，人们都称他为厉公。送了这一个厉，后来余帝的儿子就觉得这个字儿不太好啊，谁说到我爸爸都知道我爸爸很厉害，这不好。所以等到唐宪宗死了，唐穆宗登基的时候，余帝的儿子就向唐穆宗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恳请皇帝把这个谥号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思字，思想的思，就说明他爸爸是勤于动脑子的。可是有的大臣得知这个消息，有的大臣就上了表彰了，其中有一个朝中重臣上一道表彰，就指责说，这个余帝活着的时候他的官是越当越大，他手里边拿的是朝廷的符节，但是为人非常的残暴，百姓对他怨声载道，人神共愤，就是他扒庙扒的，神仙也恨他，老百姓也恨他，说对这样的人国法难容，不应该改这个谥号，就叫他厉，还叫厉公，他就是很厉害。所以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个人神共愤就跟那个天怒人怨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人恨他，包括冥冥中的所谓的神和仙也恨他，说这个人很遭恨，就这么一条成语。那么这个唐穆宗呢，最后并没有听这个大臣的话，他还认为余帝政绩显赫，所以把这个谥号由厉字就改成了思字，这是一条成语。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呢，出自晋书，这个晋书里边有一个杜西传，说的是晋武帝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是晋惠帝叫司马衷。有人说呀，

0: 这个司马衷啊，智商比较低，但也当了皇上了。司马衷当了皇上之后，得立太子啊，得立长子。他这个长子呢，可能也多少有点毛病啊。这个长子叫司马敏怀，人家都管他叫敏怀太子，立长子敏怀为太子。结果这个敏怀给他不争气，这个敏怀整天不知道别的，就知道玩，干什么玩啊？在宫里头什么斗鸡啊，玩狗啊，斗羊啊，斗蛐蛐啊，下棋，玩鸟，整蝈蝈。您说这是太子干的活吗？他不光整这个，为了喂蝈蝈啊，喂鸡啊，喂羊啊，还得有什么菜呀、啊、有什么东西呀、啊、为了方便，他告诉宫里边的人，在他们这宫院里头开了个菜市场，这菜市场卖的东西都是供他服务的，同时呢也开了个宠物市场，这卖鸡卖狗卖什么的都有。您说这中国封建社会，这皇上太子什么事不出吧？由于这么一来，谁上那里边做买卖去？不是老百姓啊，他让那宫里边的什么太监呐、侍女呀、宦官呐，都倒腾买卖，上宫里卖。他自个儿整天在这玩，由于他自个儿在这么一折腾，宫中里边有这么一位假皇后，假皇后也是这个晋惠帝的妻子，称皇后吗？但不是正宫，正宫就是这个太子的母亲，姓杨，杨皇后。杨皇后呢，她的父亲杨俊被封为太傅，只管朝政。但是贾皇后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她一看到这种局势，她认为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儿子应该继承王位，但是现在有这个敏怀太子在前面挡着道，怎么办？她就想法要害他们。这种情况啊，朝中有个大臣叫杜熙看到了。这个杜熙呀、啊、就经常跟这太子说，说您可不能老这么玩了，您得想想国事啊，您将来是皇上啊。结果这位太子啊根本不听杜熙的话，可是由于杜熙老这么说，这太子心里烦了。这天他出一主意，告诉别人弄一簪子来，把那个针别太大，小点，都扎那簪子上，尖朝上，搞我那个床上。首先人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弄一个簪子撂那儿了，很多针都尖朝上放那儿了。这杜熙又来了，劝这太子，您可不能这样了，您要注意研究国事啊。太子一边说呀，一边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眼泪都下来了。结果这太子怎么着，瞅着杜熙，我说你老在这说呀，你累不累啊？杜熙说，臣为国家不知什么叫累，我现在命你给我坐会儿。他往那么一推他，结果这位杜熙往后面一屁股就坐在那簪子上了，那簪子针尖都朝上啊。哎呦，把这杜熙扎的哟，疼死我了。这太子瞅他乐，哈哈哈哈，这滋味怎么样啊？所以如坐针毡，后来引用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这个人的状态他不安稳，坐不住，就像坐着针毡上一样，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同聆听五首华语金曲，感受五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与心境，有告别过往的释然，有岁月沉淀的遗憾，有江湖豪情的热血，有爱情里的反思，也有温柔治愈的守护。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邓紫棋的代表作《句号》。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是邓紫棋结束过往合作、开启全新音乐旅程的核心作品。整首歌由她亲自创作词曲，将自己12年的音乐历程与心路历程全部融入旋律与歌词之中。歌曲以温柔的钢琴作为开篇，情绪从平静的诉说慢慢层层递进，最终在副歌部分释放出坚定与力量。歌词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坦然的告别与对未来的期许，告诉我们人生中每一个句号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首歌已经

发布便打动了无数听众，成为许多人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心灵寄托。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邓紫棋的句号。

刚刚听完了充满力量与成长的句号，接下来我们走进一段温婉又带着淡淡忧伤的旋律，来自张碧晨的《年轮》。这首歌是经典仙侠剧集的插曲，发行之后便迅速火遍大街小巷，旋律婉转悠扬，充满古典韵味，歌词意境唯美，又带着深深的遗憾，将爱而不得，心是封存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张碧晨独特而细腻的嗓音，将歌曲里的隐忍、等待与怅然演绎得动人心弦。多年过去，年轮依旧是华

华语乐坛影视歌曲中难以超越的经典，前奏一响便能勾起无数人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张碧晨《年轮》。

江湖气息的作品，张杰的《天下》。这首歌发行于2008年，是张杰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歌曲将中国古典意境与流行曲风完美融合，编曲大气恢宏，搭配古筝与激昂的节奏，一开口便展现出壮阔的江湖画卷。歌词既有英雄豪情，又有儿女情长，唱出了为心爱之人舍弃一切的深情与洒脱。张杰高亢而富有穿透力的演唱，让这首歌充满力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热血金曲，也是各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演唱曲目。现在，一起来聆听这首气势十足的《天下》。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

0: 向前奔跑吧。
1: 热血激昂的旋律过后，我们回归到情歌最真挚的模样。接下来要播放的是王力宏的经典作品《爱错》。这首歌收录于王力宏的经典专辑之中，旋律流畅动人，编曲层次丰富，将摇滚的张力与抒情的温柔结合在一起，歌词直白而深刻，唱出了在爱情里的遗憾、反思与成长。王力宏极具特色的演唱方式，真假音自然转换，将歌曲中的情绪表达得恰到好处。即便经过多年时间，《爱错》依然是大家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唱出了许多人在感情里的真实心声。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王力宏《爱错》。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用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为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它就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这是一首温柔细腻的抒情歌曲，旋律轻柔舒缓，像轻声诉说着一段温柔的心事。方大同用他独有的温润嗓音缓缓唱出对感情的理解与珍惜，歌词朴实真挚，告诉我们爱需要包容、理解与陪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能直抵人心，成为很多人心中最温暖的告白曲目，适合在安静的时刻静静聆听，慢慢感受。

熟悉的旋律慢慢结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你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林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朝纲秽乱有奸人，哪知奸人也曾真。时光磨砺情何性，明珠夺目也蒙尘。
4: 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什么的，人都是越少越好，这一次也不例外。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他准备放弃了。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他的意志彻底崩溃了。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他趁其他人不备，偷偷的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他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索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仍然用力地拉着绳索，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的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了脖子不太好使以外，命算是保住了。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之一的床上差点被人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吵特吵。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

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记录都是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晶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他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幕后黑手王宁贫。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他的头上。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即刻斩首示众。这案子到这里就算是了结了，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始终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绝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亏本的买卖从来是没有人肯做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他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贫，他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就算是嘉靖死掉，他也占不到任何便宜。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除了妒忌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所以说来说去，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搞不清动机，也搞不清真相。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嘉靖十分郁闷，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差点送了命。此后他搬出了后宫，住进了西院，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最终赔掉了性命。王宁贫被控买凶杀人，如果属实，那就算罪有应得，倘若纯属虚构，那只能算是他倒霉了。但这件事情还是有受益者的，那就是皇后。他不但救了皇帝，除掉了王宁贫，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在他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端妃事先也知道谋刺一事，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把这个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敌人也送上了刑场。从此以后，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官员们每日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实际上它对后来那20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受惊过度了，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从此不再上朝。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只要等一等就好。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0多年。

家境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年是嘉靖21年，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严嵩字维忠，成化16年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说起此人啊，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的骂，反复的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而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虽然不是很富，却也算是一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怀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3岁就学会了写字，到6岁就能够背诵4书5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2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在这一年，8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2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第一位，海瑞，身份童生，时年28岁。第二位，范进，身份童生，时年50余岁。其实这2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60、70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8年。到了弘治8年，16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做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3年。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3年。3年之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严嵩的乡试成绩

气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但是他相信，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以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神童也好，天才也罢，考不上就是考不上，说啥都没有用。但失望的严嵩并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一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但是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不过是善意的玩笑。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他一下，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这个成绩实在是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正德元年，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27岁，年少高才，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正德四年，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但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是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哭，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了过来。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27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到朝中为国效力，可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是因为另一个理由：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绝不与小人同流合污。那个时候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个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这杨先生啊，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之后，在一次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正德十一年，严嵩再次出山。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是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十三年，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一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高高兴兴的上路了。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间。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
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

0: 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 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一团和气，出自什么时候呢？出在宋朝，朱熹写过一本书叫《伊洛渊源录》，他说的是在宋朝啊，有一个大儒家在河南洛阳，名字叫程颢。程颢这个人修炼得很有名望了，很多人呢都愿意去拜访这位程颢，想到他的面前领教一二。这个程颢本人有一个主张，主静存诚，这是一家学说呀。主静存诚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他认为要互相尊敬、互相恭敬，存诚，诚实的诚，人与人之间要赤诚相见，不能尔虞我诈。按说这个主张，这都是非常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就做不到。正因为这样啊，很多文人都愿意到那去拜访他。后来这个程颢死了，他死后呢，当时宋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大臣，也是文学家，叫文彦博。文彦博给他提的墓碑，文彦博这个墓碑上给他写的是明道先生之墓。明道，明白的明，道理的道，明道先生之墓，就说程颢那是非常明白人生大道理的人。他死了之后，有很多人议论起来就说了，说您见过程先生吗？听过程先生的当面教诲吗？有的要说见过，那就引以为荣，有的说我没见过，这就引以为憾。所以甚至这个没见过的呢，一听说有见过的就得打听，说这程先生生前是什么样啊，到底儿他是长得什么样，什么个状态，您跟我描写描写。其中有个叫谢显通的，这个谢显通呢就见过这位程先生。谢显通经常跟大家讲 程先生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有一回他跟大伙就说了，说这个程先生什么样子，整日端坐如泥塑一般，每见来人则一团和气呀。什么意思？他就说，他说那天我去见程先生去了，

气息微微，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甚至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我就在那儿等着，我等着，等着程先生睁眼能看着我。可是程先生这个眼老也不睁，我当时心想，我要在这站一天也够呛啊，所以我就咳嗽了一声，我这一咳嗽，程先生把眼皮撩起来，这一撩起眼皮，看见我，程先生马上满脸堆笑，对人就一团和气。你看人自个儿修炼那么严肃，见着来人了，非常懂得礼貌，就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一说，程先生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走之后，又有人进去，他只要见到人就有一团和气，没有人的时候如木雕泥塑一般，这就是程先生。所以经过这个谢显同这么一讲呢，人们就把程颢生前怎么为人，怎么在那坐着修炼，就讲开传开了，所以这个一团和气就这么留下来了。所谓一团和气，是说程先生睁眼见到来人的时候对人有礼貌。后来我们这条成语一团和气，指的是有的人没有原则缺少立场的和事佬，就叫他一团和气。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啊是由三句话组成，一词一声乃至交情，一颦一赋乃至交态，一跪一见交情乃见。这三句话出自史记，史记集正列传，集叫集案，正的叫正庄。这两个人在汉朝的时候啊，是两个清官，为官非常的清廉。正因为为官清廉，不贪赃不受贿，所以就没有格外的灰色收入啊，是吧？没有灰色收入，光靠自个儿那点工资，靠那个俸禄银子，这日子过得就挺紧。后来不当官了，下来了，完了，日子就越过越穷。到最后这二位死的时候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这个非常凄凉。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二位的时候啊，他后边自个儿加了一个评论，他就说这两个人呢如此清廉，结果落到这么一个结果。他就想到另一个人，他想到另一个人是谁呢，叫翟公。这人姓翟，这个翟公曾经官职听尉，听尉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了。这翟公官到听尉的时候，哎呦，简直是出出进进，客人满堂。后来这个翟公啊，因为某种原因被贬了，官没了，官一没嘛，不是，哎，门口也清静了，谁也不来了，求他办事的也没了，找他喝酒的也没了。这翟公自个儿就觉得，哎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翟公又被启用了，又当了官了。这回再一当官，哎呦，原来那些朋友稀里糊涂的又都来了，又上门口这儿拜访来了。这翟公就生了气了，他自个儿提起笔来就写了这么个条，这个条就是说一死一生乃至交情。我刚才说这三句话，他把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在门上一贴，大门一关，谁不见了。结果有的人一来一看，哎呦，这什么呀，一瞧这三句话，有的人心里边就明白了，咱们都是趋炎附势之人呐。你现在人一死一生，一贫一富，一跪一见举出来了，说咱们这人看人家跪了又来了，行了，别来了，走吧，都撤了。所以这个翟公是这个样子。其实据说呀，在当时的孟尝君，这是最有名的人，这孟尝君最好交朋友，堂前总有三千食客，就三千个吃闲饭的人。可是有一回孟尝君被国君给罢免了官职，孟尝君也这样，三千食客都没了，都走了。后来孟尝君又被重新

新启用，孟尝君这一重新启用，原来那些食客又都来了，这孟尝君就生气了，打算写副对子在门口谢绝他们。他这个知金的朋友跟他就说了，说您知道吗，这个呀就像赶集一样，147的集，369这人就不来，要是369的集呢，147这人就不来，所以您呢也像赶集，当初您正在集上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您不在集上他们就不来了，您别跟他置这个气。但是孟尝君也写不对的贴上了，跟这个翟公的意思是一样，所以说我们后边这三句话也算是一条成语，就表示人趋炎附势，世态炎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前度刘郎，出自再游玄都观。大家知道啊，这个刘禹锡这个人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刘禹锡呢同时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个刘禹锡由于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坚持自己的政治见地，所以朝纲中有掌权的大臣还有比他更大的官啊，就觉得刘禹锡这个人呢是个事儿，在跟前妨碍他们的执政方向，所以最后在皇上面前参奏几本，把刘禹锡就贬到了连外做官，贬到外地去了。贬到什么地方呢？郎州，当郎州司马。刘禹锡这个人刚直播，贬到连外也不在乎，做了几年官之后啊，把郎州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显赫，百姓称颂。这个消息就返回到朝纲里边去了，返回到朝纲里边去，皇上一听这刘禹锡不错呀，看来他还是有水平的啊，贬到外边待了几年了，恐怕也能醒悟自己的错误了，说把他招回来吧。刘禹锡回来了，回到朝纲之后啊，这刘禹锡闲不见呢，就到玄都观去了。玄都观呢是当时长安城中一个风景游览之地，说是玄都观是个道士的庙宇，但是这里面呢种了一片桃树，桃花盛开，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远远望去令人心旷神怡。刘禹锡来了，刘禹锡就想啊，说当年我走的时候啊，我记得这里没有这么多桃树，现在又长出这么多桃树来了，桃花可以供人欣赏，食用价值并不太多。刘禹锡就联想到，我出京这几年，现在我回来了，朝纲当中又出来新一帮的这些大臣，这些个大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光想着个人私利，不想着百姓疾苦，都是一些无用之人呐。有感而发，就做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道看花怀。这是看花回，据说为押韵，此处可以读成怀，就像远上寒山石径斜读石径斜一样，无人不道看花怀。玄都观里桃千树，俱是刘郎去后栽。说是咏这桃花，实际上讥讽这些朝中无用的大臣。结果这首诗招灾惹祸了，不知道谁呀，知道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反复玩味，觉得这里边内藏讥讽，把这个事儿告诉皇上了。皇上一听来气了，再把他贬出去，又上外边做官去了。这回贬到连州，当连州刺史。到连州去，刘禹锡还是刘禹锡，自个儿到地方为百姓谋利益。又过了几年，这个刘禹锡的政绩还是很显赫，朝中的大臣有个叫裴度的，这裴度又向皇上推荐，说刘禹锡这个人呢，不能老放在外边，还是应该调回来使用啊。

0: 一想，那就把他调回来吧。这回再回来，你就老实点吧。要不说这个人的秉性难改呀、啊。这刘禹锡回来了，回到长安之后，又到玄都观里去了。他上次不是说，玄都观里陶潜术俱是牛郎去后栽吗？这回再来一看呐、啊，桃树没了，菜花开了。刘禹锡有感而发呀。刘禹锡心想，看来有人下令把这桃树给刨了，改成种菜了。又做了一首诗，这回这诗怎么写的呢？他说：“百亩厅中半世苔。”就说这个原来种桃林这一片呢，现在种上菜了，有的嫌那个地都长了青苔了。百亩厅中半世苔，桃花竞尽菜花开。种桃道人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说这个桃花没有了，都是菜花了。说种桃那道士哪儿去了呢？不知道，找不着了。可是上次来的刘禹锡，今天我又回来了。所以说，前度刘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呢，曾经来过，这回又来了，故地重游。也有人说这叫东山再起。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咬如黄鹤。大家知道啊，武汉长江边上有一个黄鹤楼，据说最早呢建于三国的东。现在这个黄鹤楼可是正经不错。有人说了，说为什么叫黄鹤楼呢？据说这里边啊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古时候啊有一个叫荀的人，这个人呢这天闲暇无事，就来到黄鹤楼这个地方，在这坐着静坐遐思。正在那坐着的时候，就忽然发现在那个西北边那个天上有一片彩云飘飘然荡荡而来。他瞅这个彩云呢很奇怪，说这块云彩漂亮啊，啊怎么这样？这个云彩是越来越近，当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才发现感情这云彩上边还有人呢。上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好法隐忍的老者，胯下骑着一只黄鹤。这鹤都是白色的，他这个鹤是黄的。物以稀为贵，物以少为贵呀、啊！没见过黄色的鹤。哎，这个老者来近了之后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跟这个荀两个人就交谈。这个荀跟这老者一谈，一看这老者知识渊博，谈了半天，最后老者说：“我告辞了。”骑着这个黄鹤又飘飘然而去。后来再没听说这老者回来，所以这个荀呢，就把这故事说出来了。这个故事见于一本古书，叫《素易记》。这个故事一传开，黄鹤楼因此而得名。后来很多的诗人留诗在壁上，有的留诗在纸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吟诵的诗很多，但是人们传颂的最久远的，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崔颢这首诗。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

一函如此，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这秦国出兵攻打魏国。他要出兵打魏国的时候，这个魏国的国君，包括他的宰相，包括他的大臣，一商议，绝不是秦国的对手。怎么办呢？派出大臣作为特使到秦国去斡旋讲和。于是就派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叫虚谷。虚谷赶着车，带着东西，带着钱，到了秦国，住在一个店里。他知道啊，秦国的宰相叫张禄，他很想见见张禄，通过秦国的宰相把这个事情能够沟通，但是他不认识张禄，没有门路。正在这犯愁的时候，这店里边有个来访者，这虚谷一看，这人整个一要饭的一样，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这上边是补丁摞着补丁。哎呦，这个寒酸相走近了仔细一瞧，哎呦，他认识，一看这是范雎啊，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啊，当初曾经跟着这虚谷出使往齐国。那个时候范雎呢，作为一个随从人员，范雎这个人多才善辩，很能讲话。到齐国之后啊，这齐国的国君就发现范雎是个人才，所以背地里就给他送了10斤黄金，意思是让他留在齐国。范雎当时表示说，这个黄金我不能要，东西我也不能要，我也不能留在齐国。这个事情他回头呢就跟这个虚谷讲了，他跟虚谷这么一讲，虚谷当时就火了。虚谷说，咱们两个一块儿往这个齐国来的，为什么他没给我黄金，给你黄金？那肯定你把我们国家的机密泄露给他了。他把范雎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向本国，也就是魏国，这宰相叫魏齐向他汇报。一汇报这个事儿，魏齐气坏了，立即把范雎找来严刑拷问。范雎就说了，我没办什么对不起我们国家的事儿，那不行，打。这通打打狠了，把这个范雎拿席卷起来扔厕所里了，高一人在那看着。后来呢，这个虚谷就听看着范雎的人来说，说他死了，得把他扔了。虚谷一听，把他扔了吧。就这么的，他心目当中这范雎已经死了，可是今天没想到在这出现了，说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当时就说了，嗨，我这个人呐，真爱活着。他们把我扔出去以后啊，我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啊，我自个儿啊就要了饭了。要了饭，不敢在魏国待着了，我就到秦国了。在这儿呢，靠要饭为生。听说您来了，我特意到这儿来见见您。不管怎么说，过去咱们在一起共过事啊。虚谷一看。范雎呀，没想到你我一别一寒如此啊，就这一下子你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了，太可怜了。于是他就摆上一桌酒席，请这范雎吃了顿饭，同时自个儿拿出一件剃袍，就是丝织的那种袍子拿出来了，说得了，我这件衣裳送给你吧，你穿上御寒。范雎把这个衣服拿过来了，范雎就问他说，您到秦国来干什么？这虚谷就说了，我到秦国来主要是想见见秦国的宰相张禄，但是没有机缘见他。范雎就说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熟人，看看能不能见着他。这虚谷一听，哎呦，就看你这身穿戴，你还能见着秦国的宰相啊？笑话啊。说好吧，来，你给我找找看看。没想到第二天范雎来了，说我可以领您去见张禄。真的假的？真的，您跟我去吧。虚谷不知道真假，跟着这个范雎就来了。一看果然到了秦国的宰相府，进了宰相府往前走，这宰相府里的人一看见那个范雎都打招呼。范雎说，

0: 说您等一等，我给您通禀。他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差人出来了，说我们丞相请您进去。说你们丞相见到刚才那个范雎了吗？谁范雎啊？说跟我一块进来那个，那就是我们丞相啊。这么一来，这个虚谷是紧着磕头。范雎就说了，昨天晚上我去看你，幸亏你请我吃了顿饭，还给了我一件剃袍，说明你良知没有丧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就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故事一含如此，就出在这里。就是说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邻为壑，出自孟子。说在春秋时期呀，有这么一个叫白圭的人，这个白圭人称他是个水利专家。说有的国家这个领导人呢，就请这白圭去给治水去。白圭治水怎么治呢？那就是高达坝堵漏洞，你别看就这两下子，哎，他这个水质的也还行，出了名了，所以他自个儿也很骄傲。有一回这个白圭呢，就跟孟子在路上就碰见了。白圭跟孟子一见面，他知道孟子那是大学者呀，就跟孟子说了，说您知道我是谁吗？孟子说您是谁？我姓白，我叫白圭。哦，久仰久仰。哎，我问问您，您有学问，知道的多，知道的广，您觉得作为治水的人，我和当年那治水的大禹，我们两个人相比，你说谁更好一些？孟子说，你们两个相比的话，那我倒觉得大禹更高一些。您跟大禹比，那就是高山和平地的差距啊。我们两个差那么些吗？孟子说，你知道吗，大禹当年治水，他是为了全国治水。大禹治水是因势利导，您治水呢是筑坝高垒。大禹治水是引导江河顺势奔流而让百姓受益，您治水呢是把一个国家的水治好了，把那些水都憋到别的国家去了，这个国家好了，那个国家遭了殃了，那您跟大禹能一块儿相提并论吗？这白圭一听心里还不服，白圭说，照你那么说，我不如大禹。对，您不如大禹。刚说到这儿，旁边一个人骑着马来了，来到这儿，带住缰绳，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一瞅这白圭，哎，你是谁？是白圭吗？啊，正是在下。你还在下？你给这个国家水治好了，把水都憋到我们那国家去了。小子，跟我们走，现在我就请你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你要不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今天你就活不了。白圭现在一屁股坐地下了，就像撒着气的皮球一样。为什么？正让孟子给说中了，以邻为壑，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把灾祸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

0: 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上文书正说到歇了虎的白亮斗地里封王三虎，这两个人的能耐啊，旗鼓相当，不差上下。两个人的身份还相同，他们两人的想法还一样。白亮的意思呢，我胜一阵两阵的，让我师爷师父高高兴，给我们飞龙镖局的打腰提气。王三虎呢，也是这种想法，他是黄灿的顶门大弟子，也让我师父高高兴，让我师爷也高高兴。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把绝招都使出来了。众人一看什么呢？五行乾坤掌对八卦扁鹊拳。你别看他俩身份不高，花活知道的不少。王三虎五行乾坤掌，白亮八卦扁鹊拳，年轻人有气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比试还真精彩，老百姓报以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雍亲王看都直了脖子了。雍亲王是酷爱武术啊，谁一伸手他替人家使劲儿。看着看着不住地点头，问身旁的佟麟：海川，你看怎么样？还行，行吧，咱们这边的人能不能胜？刚伸手，现在还看不出。不过三虎有两下子，没有十年八年的苦功，达到不了这种程度。那就好，哎，我瞅那小子也不错，他使的八卦扁鹊拳也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说这话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就听台上招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把雍亲王吓了一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王三虎是大获全胜，把歇了虎的白亮一脚给蹬了个仰面朝天，台下一阵的喊声和掌声。王三虎是大获全胜啊，别看胜了，累得个够呛，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胸脯子一起一伏的，只玩这个劲儿。歇了虎的白亮闹了个面红耳赤，从地

上一溜滚起来。三虎哥，我认栽了，你的确比我高这一头，再会。弯着腰扶着胸口，顺梯子下了擂台了。一回到西看台，韩荣气得把眼一瞪，我你知道你怎么输的吗？我知道我发招太慢。呸，平常怎么告诉你，那个八卦点穴拳是那种使法吗？你那个推窗望月就使错了，结果来个大场门让人家乘虚而入，一脚把你蹬上，你真给我丢。我那朋友让了我一招，故此呢我算勉勉强强打了个胜仗，这算不了什么。我各位不必见笑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呢我那手底下也是留着情的，不然的话他能下得了台吗？我这一脚就把他蹬伤了。哎，那位说你上来就打，你是谁？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哎，我自我介绍，我叫王三虎啊，人送绰号地理风。您明白什么叫地理风不？这就是形容我的身法特别快，我的动作哎，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刷刮过去了。哎，我老师是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我亲师爷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我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我能有这么两下子吗？嗯，我请一位，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老的少的，你们都看见了，你们哪位上来跟我王三虎比比？我潘龙潘大叔，您能不能赏个脸赐赐教啊？别人我不敢高攀，跟您大概差不多吧。这话说的有点过分，潘龙本不想登台，一看他妈这小子竟敢口吐狂言，公开指名点姓。潘龙跟法禅打过招呼，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直接奔擂台。潘红顶那还是有两下子的，他要走梯子就有失身份了。再看他跨过绒绳来到擂台下头，扎着背膀仰面看了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他往下稍微一搓身，丹天气往上一提，噌，轻飘飘登上擂台，在台上一站，八下还来个单筋独立式，一拉那云手往那一站，老百姓一看，好啊，掌声雷动。潘龙直接奔王三虎就来了，还没等说话，还没等伸手的时候，这王三虎就觉着后脑勺这重重的挨了一巴掌，啪！王三虎心说人在前边，谁打我后脑勺？回头一看，老师黄灿黄金铎什么时候登的台不知道。黄灿什么时候来的？他一听啊，徒弟不说人话，心里大大不悦，往对面看台上一看，潘红顶下了台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好，怕徒弟吃亏，赶紧下台，挤过人群，顺梯子他上来的，因此打了徒弟后脑勺一下。王三虎一缩脖，师傅您回去不说人的话，站起！哎，是。表面上训教徒弟，实质上保护徒弟。啊，跟盘龙一伸手，伸手就趴下，好好就得受重伤啊。就这样，王三虎捡了个便宜，高高兴兴下台，回看台归坐，咱不提。

单说黄灿，他比潘龙啊大着一岁，所以呢以弟兄相称，都是保镖的，都住在杭州天柱街，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别看现在发生不睦了，原来处的都不错，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酒谈心。因此黄灿冲着潘龙一抱拳，兄弟，没想到咱哥俩在这儿见了面了。潘龙以礼相还，大哥，我也不愿意，可官准立案让咱怎么办呢？大哥，别的话甭提了，小弟我先竖个罪，今天我可要撒野了。兄弟，不怪你也不怪我，既然这样，咱哥俩就得交交手，还望兄弟手下留情。大哥您太客气了，说留情还是您给我留情是对的，我跟您比甘拜下风，请请。说话说挺客气，伸伸手，谁也不给谁留情的。再看黄灿往下一杀针，头一个抢步就是一掌，猛击潘红顶的顶梁门。潘龙往旁边一闪身，躲过黄灿这一掌，底下飞起就一脚，顺风扯旗，扣黄灿的软肋。黄灿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退，一脚蹬空，紧跟着潘龙往前一跟步，使了个披挂掌，猛扣黄灿的两肩。黄灿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往旁边一闪身，双掌击空，插招换式，二人站在一处。要说老师不如徒弟，不可能啊！尤其黄灿和潘红顶两个人三十多岁、四十来岁正当年的时候，确实也下过一番苦功，因此这一交手也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比王三虎和白亮那精彩的多了。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牢牢吸引住了。甄东侠、侯廷在这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行，黄灿这几年呢，功夫有长进啊，起码来说，比头几年稳了。发招、抬腿都是活好，而且都比较老练。”甄东侠是心满意足。那面呢，撇白罗汉法禅呢，根本不睁眼睛。歇了虎的白亮和王三虎动手的时候怎么打的，他没看，不屑一顾。可是潘龙这一登台，法禅把大眼皮撩开，这才看了看。嗯，心说话还行，潘龙不愧我大师兄北侠的顶门大弟子啊，这孩子有发展，可惜不在我眼前，要在我眼前，我再给他归拢归拢，比现在可强多喽。哎呀，多多少少觉着还是一点火候嫩点儿，看这意思敌不住黄灿黄金多，俩人差着一块。你看法禅那可是行家，他心里这么想着的时间，胜败一分。单说这个潘龙想要急于求成，因此飞起了一腿，猛劈黄灿的裆部，用脚尖一点，黄灿呢顺势把腿一分，他一脚蹬空了，黄灿腿一并，把潘龙腿给夹住了。潘龙往回一撤，没撤回来，黄灿的掌就到了，这一巴掌要给削上，这一下就打得鼻子口窜血。但黄灿跟他老师一样，为人十分厚道，本来哥俩平时又都不错，何必下次毒手呢？点到为止，这巴掌已经挨上了，就撤回来了，然后把腿一分，
让潘红顶把腿撤回去。黄蔡倒退了几步，一乐，兄弟，算了吧，哥哥我领教了，这就得认栽，非得削上打上摔跟头才完事儿吗？潘红顶心急翻个脸一红，大哥，多谢关照，多谢手下留情，这情兄弟我领了，转身下台。黄灿的意思，救了王三虎，比划比划，我也走，这座擂台没我的份儿，我算什么东西？那高人都在底下坐着呢，目的达到了，走吧。刚要转身走，黄灿，你站住！黄灿吓了一跳，回身一看，面熟，不认识。在身后来个老者，身高在六尺挂零，猿臂封腰，这张脸长得有点像猴形，大宽脑门子，挖口脸，翘下巴，斗鸡眉，黄眼珠，波浪式的大鼻子头，满嘴的黄板牙，一对山峰耳，穿着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踢死牛豆包大撒鞋，那袋子后头鼓鼓囊囊亮亮晶晶，带着一对家伙，看得出是一对双绝。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黄灿赶紧一抱拳，老人家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我怎么蒙住了，想不起您是哪一位了。小毛孩子，你就在你娘腿肚里转筋的时候，老爷子我早就名扬天下了，当然你是不认识我了。黄灿呢，你站稳当了，听我报名，我乃关东三老第三老，姓侯啊，侯老佩是也。黄灿一听，哦，知道，那关东三老也有那么一号，威震边北辽东啊。听说他们住的千朵莲花山侯家寨，哥仨这师兄弟三人在边北跺一脚，山河烂颤，哦，也跑到这儿给飞龙镖局来帮忙来了。但黄灿起心眼往外还有点不服劲儿，心说你关东三老是有点名，论岁数比我大得多，但是要论功夫你未必如之何。你要说我黄灿口吐狂言，我想跟铁布罗汉法禅伸伸手，我想跟成了名的三十三路明侠伸伸手，我不配，我也不敢。可你们关东三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得站稳，能听你报名？怎么的？我站不稳的还能趴下吗？你也特意的狂傲了。黄灿就没走，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架势拉好了。那位说，关东三老为什么要伸手呢？这里边还有点插头。因为飞龙镖局的人连败两阵，歇了火的白亮、潘龙都栽了跟头了，所以在座的人都有点挂不住。这个法禅性如烈火，这个人很缺少涵养，一看连败两阵，灰溜溜都回来了，法禅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冲两旁看了看，我各位，今天我们上这儿来可是登台比武的，不管是谁都得在台上亮亮相，那飞龙镖局那饭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饭是给有用的人吃的，可不能喂那白吃饱，不准任何人在这看哈哈笑，乐意帮忙就登台，不乐

帮忙的，哎，请您行个方便。就是没骂祖宗啊，关东三老在他身旁坐着呢，脸都红了，心说法禅呢，你这话给谁听呢？也包括我们哥仨在内呗，我们不是白吃你饭来了，我们跟北侠有交情，不是冲你，冲你我们不来。哪知道北侠老哥哥至今未到，你个打仗也得融空啊，我们不是胆小怕事，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哥仨一商议，故此三爷侯老佩登了台了。这侯老佩来呀，就憋着一股火，但这火不能跟法禅撒，就撒向金龙镖局。他恨不能一掌把黄灿打吐了血，甚至打得腿折胳膊断，然后好出这口气。黄灿也有点不服气，可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伸手的功夫，就见台下噌飞身形跳上一人。黄灿回去，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黄灿一看谁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黄灿赶紧躬身施礼，老侠客是您，回去。40来岁了，什么也不是，口吐狂言，不怕人家笑话，那脸皮有多厚，真是不知羞耻，回来。其实是说黄灿旁敲侧击说侯老佩呢，你黄灿哪说过头的话了。黄灿心里他也明白，捂着嘴一笑，顺梯子下台回归本座。他走了不说，单说风流侠张子美笑呵呵来在关东三老的面前，方才我听见您报名了，您就是大大有名的侯三爷。侯老佩一看，认得张子美，哎呀，心里算计算计，5年多没见面了。哎，这张子美他也不老，长得是英俊潇洒，要不怎么叫风流侠呢？张子美长得美男子啊，现在老了还这么俊，年轻的时候不问可知，上中等的个，宽肩膀细腰梁，身段相当苗条，而且透着威武，身穿一套米色裤褂，腰里扎着根凉带，手里拿着那把5斤折铁的宝扇，你往脸上一看，那眉毛怎么那么黑，眉梢飞通入鬓，双眼爆皮儿，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那嘴唇像涂了胭脂似的通红，满嘴整齐的小白牙，元宝垫耳朵，从头到脚，从前到后，浑身上下是干净利落，也不像登台比武，好像闲着没事心平气和的溜商场那意思，稳稳当当的。那铁扇仙风流侠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中的，关东三老能不认识吗？只是没交过手，没想到今天在这会上，侯三爷也一抱拳呀，张大侠，幸会幸会。哎呀，没想到关东三老也来给飞龙镖局帮忙来了。我三爷，我说句话您别挑理啊，您说吧，张大侠，老朽愿闻高论。我说三爷，您知道这俩镖局子究竟为什么啊？我听说了，您听说也是飞龙镖局那方面的一面之词。我看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方来，莫怪一方。你是被请来的朋友，我也是帮兵助阵的，

0: 既然我们都是请来帮忙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叫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朋友们，别看这朋友之间白刃格斗，流血出了人命，到那时候我们觉着良心不安呢。三爷，你说对不对？张大侠，我不明白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这不很清楚吗？你回去劝劝非中镖局的人，我回去劝劝金中镖局的人，双方各退一步，满天乌云就散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可反回来说，当朋友的不能说在旁边煽风点火，怕这事儿小非得挤兑大了，到了时候不好收拾。三爷，咱们能不能各让一步，回去都劝劝自己的朋友？可以呀。不过张德侠，我久闻大名，没有领教过，今天岂能错过良机？今天最好你我是当场比试。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

0: 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很多朋友啊都有腰痛腿痛的问题，尤其是在身体比较疲劳了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加重。很多人都觉得这不算什么大病，往往疼了人生就过去了。实际上啊，正是这些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腰痛腿痛，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预警信号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腰痛和腿痛。
3: 腰腿痛和其他的疾病有关吗？很多朋友认为腰腿痛就是简单的疼痛。
4: 腰腿痛往往预示着我们机体的其他方面有了问题，在我们的病人中呢，最常见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腰肌劳损，还有呢是强直性脊柱炎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这些疾病的腰腿痛的特点呢是时轻时重，有时候劳累了会加重，休息以后呢会有所缓解。因此呢往往得不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不及时到医院就诊，然后贻误病情。
3: 另外一些内脏疾病，比如肾脏疾病、慢性胰腺炎、冠心病等也会引起腰腿痛。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腰腿痛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麻痹大意，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有腰腿疼锻炼就能好吗？很多朋友在腰腿疼的时候啊，都会抬抬腿、抻抻腰，或者做一些运动来缓解疼痛。可是呢，运动不当可能还会加重病情。健身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马上就做大幅度的运动动作，运动强度也要由小到大逐渐的增加，因为突然用力的动作对腰椎不利，应该尽量避免。腰腿痛和体重有关系吗？一般来说呢，身体脂肪含量比较多的朋友更加容易发生腰腿痛，这是由于体重会给身体的肌肉、韧带和骨关节带来更大的负担导致的，容易使腰腿疼痛。所以控制体重也能很好的预防和治疗腰腿痛。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活动量减少，更容易使得体内的脂肪堆积。因此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营养均衡，控制饮食，多吃蛋白质、维生素含量高、脂肪、胆固醇含量低的食物，可以有效防止肥胖，减少腰腿部的负担，利于躯干的健康。另外，老年朋友可以在平时多吃一些豆制品等含有无机盐的食物，这是由于无机盐中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帮助我们强健骨骼。
2: 看来啊，这腰腿疼还真的不是单纯的疼一下忍一忍就可以了，因为它有可能就预示着我们的脊柱、关节甚至内脏的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下检查。在我们通过运动缓解疼痛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动作过大过猛，还有就是需要注意控制体重，这也是一种治疗和预防腰腿痛的非常有效的措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种让我们的腰腿得到放松的小方法。
4: 当你在办公室坐的时间长的时候，腰腿痛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就近是把手扶在桌子旁边，挺直腰，把一侧下肢呢往后面的不断的甩动，做完以后呢再反过来把另一条腿呢往后面伸直甩动几十次，这样呢有助于对腰椎的小关节以及腰椎的肌肉、大腿的肌肉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一天之计在于晨，每天一大早啊，在公园里、广场上，你总会看到很多正在晨练的朋友。的确，晨练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但是呢，晨练也需要讲究方法，一味蛮练的话，只会损害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晨练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晨练越早越好吗？
1: 一般每天都是早上5点半出来，
2: 大概6:40左右出来。
3: 有很多人认为晨练越早越好，尤其有些老年同志天不亮就起来准备晨练，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0: 经过一夜，空气中的污染物堆积的比较多，呼吸这些污浊的空气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等太阳出来之后，低空中的污染物开始向高空扩散，植物开始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大量的氧气，空气质量也会相对好一些。而这时进行晨练比较适合人体的新陈代谢。你一定要记住，晨练不要太早，出太阳之后再锻炼，不要空腹进行晨练。您平时是不是也喜欢先晨练然后再吃早点呢？
3: 我们不主张空腹锻炼，因为空腹锻炼很容易产生头晕、出虚汗等低血糖症状，尤其是患心血管疾病的老年同志，如果空腹锻炼，血液粘稠度增高，很容易使心血管疾病发作。
0: 所以啊，您在运动之前最好能够先吃一点东西，比如说饼干或者热牛奶等，但是呢也不要吃得过饱，防止运动时身体各部位的供血不足。您记住了吗？以后一定不要再空着肚子进行晨练了。中老年人晨练运动量别大，时间别长，
3: 晨练的是1.5小时到1小时最合适。中老年人锻炼的项目主要是以增强肌肉的柔韧性或协调性为主，比如说慢走、徒手操或太极都可以，应避免做一些快速的旋转的或低头过度的运动。活动的强度应该以略有气机感或心跳加快为度。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最好到专科医生那里听取意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项目。
0: 晨练应是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千万不要为了锻炼而去锻炼。一周晨练4到5天，然后休息1-2天，可以使身体得到恢复和缓冲。中老年朋友们，您在晨练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蛮练哦。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晨练的习惯呢？一定要记得晨练不能太早，也不要空腹晨练，而且应该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度的锻炼，这样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轻松健脑的小方法。办公室健脑操，办公时间长了容易精神不济，简单的健脑操让您更有精神和活力。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来回揉5到10次。第二步，双手交握，相互交叉并轻轻地按捏，右手大拇指在上，左手大拇指在下，然后双手变换，如此交替做5到10次。第三步，上半身放松，然后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反复10到20次。您记住了吗？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第二步，双手交握并轻轻地按捏；第三步，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的确，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2: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

0: 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运动前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而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啊，喝点糖水啊，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锻炼的，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影响到身体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每天都会刷牙，不过我知道啊，可能很多人都把刷牙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甚至不愿意为刷牙多挤出来哪怕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您知道吗？不当的刷牙方法，它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
2: 起床后照例就应该洗脸刷牙了，那这些程序相信每个人都驾轻就熟了吧。牙膏挤在牙刷上，把牙刷在水里蘸一下，然后开始刷牙。亲们，您真的认为牙刷要先蘸水才能用吗？牙刷先蘸水再用，这是从爷爷辈就传下来的做法，这还会有错吗？如果牙刷是湿的，挤上牙膏后

0: 就很容易刷出泡沫来。嘴里泡沫一多，人就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已经刷了很长时间，刷得差不多，牙龈为真正的刷干净。这是因为牙膏并非是用泡沫来清洁牙齿，而是要靠牙膏里面的清洁成分和牙刷与牙齿之间的摩擦来达到把牙刷干净的效果。摩擦的越细致，时间越长，那刷的就越干净。所以专家推荐正确的刷牙方式是牙刷不蘸水，挤上牙膏慢慢刷，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被发挥到最大。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嚼无糖口香糖可以预防龋齿，甚至可以代替刷牙，这是真的吗？其实咀嚼口香糖产生的唾液只能对口腔里的酸起到稀释作用，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很有限，而且牙面上的菌斑是导致牙龈炎症的主要原因。牙菌斑与牙面存在一定的结合力，嚼口香糖无法清除菌斑，所以咀嚼无糖口香糖不能代替刷牙。牙龈出血更要仔细刷牙，很多人因为牙龈出血就不敢再刷牙了。
1: 那么刷牙出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牙面上堆积了大量的菌斑，堆积了大量的牙石，在这细菌的刺激下造成了牙龈的发炎。牙龈的发炎的结果呢，就是牙龈内的血管呢进行了扩张充血，当你刷牙的时候刺激它以后，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
0: 因此如果刷牙出血，反而要认真仔细的刷牙，不敢刷或者是减少刷牙次数，都只会导致牙龈炎的加重。同时刷牙时发现牙龈出血，就要尽快到医院检查了，把病变控制在早期。其次呢，检查自己的牙刷刷毛是否过硬，并且更换软毛的保健牙刷。最后刷牙时更要认真仔细，有效清除引起牙周病的牙菌斑。刷牙越狠越干净吗？
1: 那么我们经常患者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认为呢，刷牙刷得越狠越过瘾越干净。刷牙过狠的话会引起牙龈退缩，牙龈糜烂，牙颈部楔状缺损。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走出这样的误区，并不是刷牙越狠刷得就越干净。
0: 你看，刷牙不但要每天坚持，而且呢，我们还应该学到正确的方法来刷牙。刷前把牙刷蘸水，这样一个传统的方法，其实呢并不够科学。我们以后可以不必这么做了。嚼口香糖是不可以代替刷牙的。还有，每当牙龈出血的时候呢，就更加需要仔细的来刷牙了。大家都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共同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还真是说出了牙痛者的痛苦呢。其实啊，牙疼还真的是一种疾病，应该及时到医院找医生来治疗。如果长期不治的话，牙病是有可能引发其他病症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恼人的牙疼。
2: 牙病不要随便用药，很多朋友牙疼了，第一反应就是吃点消炎药或者是止疼药。
3: 牙疼的时候盲目的吃药，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牙疼的原因非常的多，而且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局部的治疗才能够控制疼痛，那么单纯吃药是不能缓解症状的。牙髓炎是引起牙疼最常见的原因，牙神经位于牙齿的中央，周围有坚固的硬组织包绕，牙神经发炎时局部的压力增高，引起剧烈的疼痛，此时只有通过把发炎的神经彻底去除掉才能够缓解疼痛。仅仅吃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很难作用到局部的牙神经，反而会引起身体的耐药性，甚至导致全身菌群的失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很多朋友也会吃止疼药，但是当你吃了止疼药以后去看医生时，会影响医生对于疼痛牙齿的准确的判断，那么可能会很难找到病原牙，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前呢，服用了含有抗凝成分的一些止疼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需要进行拔牙这样的治疗，那么就无法进行了。
2: 因此啊，您在牙疼的时候应该尽快找口腔医生来诊治，先进行局部处理，必要时根据医生指导再使用消炎药和止痛药。牙病不治可能引发其他疾病，

0: 疼是口腔多种疾病共有的表现，如果牙疼了却没有及时治疗，不但会使病情恶化，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疾病。
1: 如果牙齿出现了疼痛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有的患者一开始仅仅只是一个牙齿遇到冷热疼痛，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龋齿，我们通过简单的冲填就可以治愈疾病。但如果拖延下去，出现了牙髓炎或者是根尖周的炎症，不但疼痛非常的剧烈，而且治疗过程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这个时期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甚至可能会引起颌面部间隙的感染，同时引起感染的细菌及其毒性产物可以进入血液中，会增加和加重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可能性，成为心内膜炎、冠心病、心梗等发生的危险诱因。
0: 牙疼不可小视，别等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再去治疗，不光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还要忍受着更多的痛苦。牙疼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在作祟，很多心肌梗塞型心脏病患者在发作时首先会出现牙痛的症状，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心源性牙痛。
1: 心源性牙痛和一般原因引起的牙疼症状不太一样，首先多见于中老年的患者，那么病人会觉得自己的左下后牙区域疼痛，这个疼痛是放散而且不能定位的。一旦心脏病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和缓解，那么牙疼的症状也会相应的消除。
0: 如果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突然发生剧烈的牙痛症状，而牙齿没有发现相应的疾病，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最好及时服用急救药物，并到医院就诊检查。
2: 这么一看啊，牙疼还真是不能忽视。
0: 牙疼了，不要乱吃消炎药或者是止痛药，而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诊。而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如果突然牙疼了，就应该警惕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的话题呢，还是和牙齿有关。如今啊，大家不仅希望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而且还特别的希望自己的牙齿呢，看上去又整齐又漂亮。而洗牙作为一种口腔保健的方法，已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洗牙。认真刷牙了，还用洗牙吗？洗牙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普通刷牙时无法去掉的牙菌斑、牙石和沉积在牙齿表面的色素，保护牙周组织，防治牙周病，这些都是刷牙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2: 口腔内呢有700到800种微生物，那么这些微生物呢就不断地沉积在牙齿的表面，每时每刻都在沉积。那么沉积在牙齿表面呢，就会形成一层牙菌斑，它就会被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形成牙石。那么这个牙石呢是很硬的，你是怎么刷也刷不掉的。
1: 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认真刷牙之外，还可以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到医院洗一次牙，不仅能使牙齿得到彻底的清洁，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潜在的牙病，提早治疗。洗牙能美白牙齿吗？很多人觉得洗完牙之后牙齿明显的变白了，其实这只是我们的错觉。
2: 洗牙对牙齿没有任何的改变，它不会改变你牙齿本来的颜色，它只是把去除了你牙齿表面堆积的那些牙石，还有一些色素，比如说有烟斑啊，这样色素。那当然，你把这些东西去掉以后，牙齿就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1: 洗牙并不能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或者是牙齿深层的颜色。如果您的牙齿是因为色素沉积等原因而导致了变色，就不是单纯的洗牙能够解决的了。洗牙会使牙缝变大吗？很多朋友在洗牙之后感觉牙缝变大了。其实让牙缝变大的原因并不是洗牙，
2: 牙缝大是那些堆积在牙齿表面的菌斑、牙石造成的。那么你为了不牙缝大，你就不去洗牙，保留那些菌斑和牙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牙缝会越来越大，最后呢导致了什么？导致了牙齿的丧失。你是保留牙齿，你说还是保留牙齿？我想每个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减轻洗牙的酸软感。牙石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棉袄包裹在牙齿的

0: 外面。牙石去除之后呢，牙齿突然暴露在外界环境中，会产生酸软的异样感觉。这种敏感症状通常在洗牙之后一到两周内会逐渐消失。
1: 如果你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含氟的或者是脱敏的牙膏来进行刷牙，会加速这个症状的好转。
0: 另外，常年积累的牙结石又多又硬，洗牙时需要加大强度才能去除，会加重牙齿的酸痛感。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化整为零，也就是分次洗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牙，还可以同时进行抗炎治疗或者是脱敏治疗。牙齿是我们重要的器官，牙齿好吃嘛嘛香，说出了牙齿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刷牙，同时呢也需要洗牙。洗牙能够更加彻底的清洁牙齿，而且它不会损坏牙齿或者是使得牙缝变大，还会帮助我们及早发现牙齿的一些细微的毛病，做到早治疗。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洗牙是一种专业手术，需要经过专业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牙齿坏了就需要拔掉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张伟提示您，换掉乳牙之后，牙齿是不能再生的。一旦拔掉之后，缺失牙齿的口腔会出现许多问题，牙齿松动、影响消化等等，所以尽量不要拔牙。但如果牙齿有严重的龋坏不能修复，或者是牙周病已到晚期，牙周骨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的患者，经医生诊断需要拔牙的，就要尽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牙齿拔掉。哪些情况不适合拔牙？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拔牙是属于一个择期性的手术，所以呢，我们一般要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当你有发现有感冒啊、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你在这个期间拔牙。
1: 此外呢，还要注意，当牙的周围发生急性感染时，通常不能拔牙，这是因为牙齿周围感染发炎的时候拔牙，容易让感染扩散，加重局部肿痛，所以你一定要在急性感染得到控制之后再拔牙。对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朋友，拔牙应该慎重，因为血液疾病患者的凝血功能存在障碍，而且身体抵抗力较弱，所以容易在拔牙之后出现流血不止和伤口感染的情况。而患有甲亢、肝炎、肾炎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在拔牙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通常必须在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才能拔牙。拔牙前要注意什么呢？拔牙是一个手术，拔牙前应该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
2: 一般呢，我们不建议空腹拔牙，因为空腹拔牙呢，由于这个紧张等刺激而出现低血糖。
1: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拔牙之前一定要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详细告诉医生得过哪些疾病，如果有药物过敏史也要详细说明。拔牙后要注意什么呢？
2: 好，请咬紧棉花啊，这个牙就拔完了，嘴里现在咬了一个棉球，这个棉球呢，您要咬30到60分钟以后把它吐掉，吐掉棉球之后呢，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不要吃太烫的东西，不要用这边吃东西，不要舔它，不要嘬它，因为保护这个拔完牙的牙槽窝里的这个血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
3: 相信您现在也听明白了，牙有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早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就把牙齿给拔掉。但假如牙齿必须要拔不可了，那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去拔牙，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而牙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感冒发烧的患者都不适宜拔牙，一定要等到消炎和退烧之后才可以再拔牙。拔牙之后呢，要咬住这个棉球啊，30到60分钟的时间，而在手术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够刷牙和漱口的，更不要去舔或者是吸吮我们血凝块，也是相当的重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人呢会把汽车比作是移动的房子，那咱汽车的轮胎就相当于这房子的地基了。房子是不是舒适安全，当然和它的地基是密切相关的。同样，轮胎对于汽车的行驶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嘛。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轮胎的保养还有使用的话题。汽车轮胎的胎压要经常检查吗？让轮胎保持正常的胎压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汽车长期在不正常的胎压下行驶，不仅会让轮胎严重磨损，还会影响车辆的驾驶性能。比如说胎压过低，轮胎长时间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会使胎内温度急剧上升，加大爆胎的几率。过低的胎压还会造成转向困难，加大路面与胎面间的摩擦力，从而消耗更多的燃油。而如果胎压过高，胎面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会降低行驶稳定性。所以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胎压的习惯，把胎压保持在正确胎压范围内。
2: 汽车那个胎压那名牌，厂商呢会贴在那个油箱盖上或者车门的立柱上，然后它上面也有冷胎的气压、热胎的气压等等各种一系列的参数。检查气压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备一个移动式那种气压检测表，参照厂家给那个参数进行调整测量就可以了。
1: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要检测轮胎气压的时候，应该在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因为汽车刚停驶，轮胎内温度较高，气压较大，这时检测很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确。需要经常检查轮胎的磨损状况吗？轮胎鼓包、皲裂等情况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因此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轮胎的习惯。一般轮胎胎面的花纹沟槽处都会有 1.6 毫米的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必须要更换。
2: 如果胎面深度过低了，低于 1.6 毫米了，那在那个行驶起来呢，它的制动性能肯定保证不了了，再是高速起来的排水性能也没有了，容易形成高速那种滑水的现象。在第三方面就是说，因为胎纹低了嘛，很容易被一些异物造成穿刺的爆胎。
1: 轮胎作为橡胶制品，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使用超过6年的轮胎，即使花纹很深也必须要更换。
2: 像这个轮胎4011，前面40代表生产的周，后边代表年份，这就是2011年第40周出产轮胎。如果您这轮胎虽然花纹很深，但是如果超过6年了，那也建议您更换了。
1: 轮胎需要调位吗？由于前后轮胎承受压力不同等因素，会导致前后轮胎的磨损程度不一致，因此对轮胎定期的进行调位是很有必要的。轮胎制造商建议，车辆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就应该调位一次，这样可使轮胎前后磨损比较均匀。高速行驶对轮胎会带来伤害吗？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内的温度压力会快速增长，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爆胎的几率。而且汽车轮胎在高速行驶时，由于相对作用力较大，当撞击坑洞以及异物时，很容易导致轮胎挤压变形。车主们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遇到路面有坑洞或者是障碍物时，应该尽量绕行，必须通过时要减速慢行。看来想要让咱们这移动的房子既舒适又安全，那对于轮胎的保养就一点都不能马虎了。我们要注意经常去检查一下汽车的轮胎，留心轮胎的磨损状况。还有呢，就是一定不要经常的在高速状态下行驶，否则不但会加大对于轮胎的磨损，而且也会增大爆胎的几率，这点一定要多多留心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刚刚啊，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我想可能很少会有司机朋友留意到咱们的车载灭火器，这个车厢当中可能最不经常用到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全必需品吧。但俗话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您真的遇到了车辆突发火情，司机朋友们，你是否能够正确的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应对危险的情况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聊聊这最不起眼却又是最重要的车载灭火器。
2: 车载灭火器要怎么放置呢？随便放在车里就可以吗？很多司机朋友随意把灭火器放在车里，任其滚来滚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灭火器呢，要固定放置，要采取措施给它固定好。同时呢，要便于取用。如果要是滚动啊，经常磕碰啊，容易造成这个灭火器的内部结构出现问题，不能正常的使用。
2: 我们给爱车配上车载灭火器，可以为安全提供一份保证，但是并不是把它放到车里就不用再管它了。车载灭火器需要定期检查性能，但是都需要检查什么呢？
3: 首先是外观，因为这个灭火器啊，你先看看它这个灭火器有没有出现严重的锈蚀。如果这个灭火器这个桶体出现严重的锈蚀呢，这个灭火器应该说就是不能正常使用了，就应该去送到专

0: 机构去报废。
1: 再一个，应该看看压力指示器。压力指示器的指针应该指在绿区，如果指在红区或者黄区，就是不能使用的了。灭火器颈部以上的部分，俗称灭火器的气头，这部分因为连接的组件比较多，它也比较脆弱，如果不慎磕碰，有可能会导致灭火器外泄的情况，不但没法正常使用，还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最后特别提示您，要注意查看灭火器上的生产日期，过期的灭火器是不能使用的。
0: 一般呢，干粉灭火器的这个报废年限是10年，到了10年是强制要报废的，就即使它还能使，也是应该报废的。因为这个压力容器呢，它是和一般的产品规定是有所不同的，它更注重的是使用上的安全。
2: 各位司机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灭火器放在车里要固定好，并且呢要定期检查灭火器的性能。如果灭火器到期了，即使还能用，也要及时的更换新的。使用安全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一下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如果遇到了火情应该如何处理。
1: 正确使用灭火器。
0: 灭火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直上直下这么拿着，不能横过来，更不能倒置。然后呢，拔下这个灭火器这个保险销，对着这个火源，把这个喷嘴对着火源的根部啊，挤压这个握把，让这个灭火器集中喷射到这个火源的根部。
1: 在这里要特别提示您，车辆一旦发现火情，千万不要急着打开发动机舱盖进行灭火，大量的空气会使得火势加大。我们应该将发动机舱盖打开一条小缝，将灭火器的喷嘴从缝隙处喷到发动机舱内。不过如果2到3分钟内火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就一定要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带。
0: 灭火器是对初期火，对初期火是有效，当那个火呀，它失去控制，已经是错过了最佳扑救时机的时候啊，就一定要考虑，要首先要逃生，要报警，要求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停车啊，可能很多司机都认为这是开车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看似简单的停车会直接影响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在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2: 我们可以在汽车还没停稳的时候就挂倒档吗？很多司机朋友在车辆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啊，就挂到倒档停车入位，这样的操作是不对的，特别是手动挡汽车，因为在车辆没有完全停稳之前挂倒档，就等于把两个转速不一样的齿轮咬合在一起。
3: 在泥合过程

0: 是不对的，特别是手动挡汽车，因为在车辆没有完全停稳之前挂倒档，就等于把两个转速不一样的齿轮咬合在一起。
1: 在捏合过程中呢，就容易形成打齿这种现象，长时间这样使用呢，容易加剧那种倒档齿轮的磨损，导致什么脱档啊，会导致助力泵里边的机械磨损加大。当我们在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可以稍稍回一点，这样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助力泵的磨损。同样的，在停车过程中打方向，也会加剧那助力泵和轮胎的磨损。所以您一定在车动起来后再转动方向盘，车动方向动，车停方向停。
0: 另外，您在停车时一定要把方向回正了之后再熄火离开，因为车轮在没有回正的情况下，转向助力泵是一直保持高压状态的，这样会降低助力泵的使用寿命。车停在不平的道路上对车有损害吗？有的司机朋友可能会因为找不到车位，随便把车停在了路肩上，让车身一半在路肩上，一半在路肩下，这样停车会对车的轮胎、防震硬件以及车架都带来损伤。
1: 如果车辆停在一个非平衡位置，那么车上的轮胎呀、悬挂呀都会受力不均匀，悬挂和车身结构会发生细微的变形，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和操纵性能的下降。所以您停车的时候一定让您车的四个车轮停在同一平面上。
0: 有些朋友在坡道停车时挂了 P 档就不拉手刹了，这样做会不会对车有损害呢？您在停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停在坡道上，如果只能停在坡道上，又是自动挡车型，如果不拉手刹的话，就会损害到 P 档的驻车机构。
1: 很多开自动挡的司机朋友呢，认为 P 档呢具备驻车锁止的功能，那么就可以不拉手刹了。如果在平路上这样做是可以，但如果是在坡路上，车辆下滑的力量如果没有手刹辅助的话，会完全加载在变速箱 P 档驻车机构上，造成很大的负荷，长此使用会对 P 档驻车机构造成损坏。如果停的路面坡度较大，甚至会造成无法挂档。所以开自动挡车的朋友，您一定要记住，在坡道上停车的时候，我们应当用脚刹把车辆停稳，拉紧手刹，挂入 P 档。
0: 其实啊，咱会开车更要学会停车，在倒车入位的时候呢，一定要等车辆停稳之后再挂倒档，不要死打方向盘，更不要在原地打方向盘，把方向回正之后再熄火离开。此外，还有就是开自动挡汽车在坡道停车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停车拉手刹，最后再挂 P 档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汽车的损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夏日啊，夕阳西沉后，偶有的凉风是美妙的留白。一场不期而至的雨是酷暑之下偶然的停顿。草丛飞舞的流萤是盛夏方得一见的精灵。一方流光翠闪的荷塘是燥热心情温柔的栖息地。此外呢，炎炎夏日最适合热一锅清爽消暑的绿豆汤，放凉了喝。床边坐着，静静观望天上云朵四处飘游。周末闲来无事时，还可以煮一壶冰镇酸梅汤，燥热时抿上几口，抱半个冰西瓜，拿小勺一勺勺的挖着吃。那么夏天呢，是吃

季节，热浪翻涌间蕴藏着生活细碎的美好。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夏日有晴天。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伙分享30件夏日低成本的幸福感小事儿。那么首先呢是闲品生活，公园漫步，穿梭于草木之间，感受自然凉风，听各种虫鸣的交响曲，还可以静心冥想，抛开纷杂思绪，让身心呢慢慢的舒展。我们还可以周末躺在凉席上发呆，听听风，看看云，消磨午后时光。另外雨天便听雨落窗边，闻闻泥土的气息。我们还可以去湖边水边坐一会儿，看水波随微风轻轻荡漾，望天边云卷云舒。傍晚驻足在街边找个石阶或长椅坐下，静静观赏漫天绚烂的晚霞。还可以骑上单车，坐上公交，去城市的另一端，迎着落日奔赴晚风，假装出门。

旅行。可以打开音乐播放器，听一首舒缓的乐曲，放空我们的躁动思绪。接下来一首《夏天》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

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在接下来呀，晨曦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尽快解决生活里让你不舒服的小问题。也许啊，在大的问题上，比如说职业方向和规划，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但生活里那些我们有能力解决的小问题、小不适，比如说一个闪烁的灯泡，一个坏掉的门把手，却应该尽快解决。

这种不糊弄、不凑合、不将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爽利。除了小事不要等，生活中啊，如果想要减少内耗，还有其他几个不要等原则，比如说别等完美再行动，别等别人认可才快乐，别等有空才陪家人。那么愿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都能及时的付出心意，把选择权收回在自己的手里，活得更加的松弛和从容。

我们呀要尽快解决生活里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那么生活里那些微小的不适，像松动的抽屉轨道、闪烁的灯泡、总也关不严的柜门，或者像我曾经被一个漏风的纱窗困扰了两年，它们看似不起眼，却像鞋里的沙粒，日复一日地磨损着你的舒适区。观察身边那些行动力强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遇到问题立刻启动看见问题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情绪的拉扯和内耗，快速决策，马上行动，然后把节省下来的精力用来享受问题解决后的清爽和顺畅，维持一种高能量的生活状态。一张软硬不合适的床垫让你辗转反侧，一副度数不准的眼镜

让你头晕目眩。一个坏掉的门把手，一个滴水的水龙头，这些琐碎的不如意堆积起来，无形中形成巨大的压力网，让人感到莫名的窒息和疲惫。我们常常陷入一种错觉，就是等解决了某个大麻烦，等达到某个目标，等生活上岸了，才能真正的开始舒服的生活。但真相是，生活本身就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那些你以为需要跨越的麻烦，恰恰构成了生活本身。所以呀，我开始学会完全尊重自己的感受，不过度忍耐，不糊弄凑合，不将就迁就。每一个让我感到哪怕一丝不舒服的细节，即使它转瞬即逝，我都会认真的对待，然后顺手改进它，让整个生活的空间都变得称心如意。生活呀，是连绵的溪流，别让那些小石子硌着你一路前行。

那么除了小事不要等这五件事啊，建议大家也别等。首先呢，别等完美才行动，哪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路啊都是走出来的，我们要先迈开腿，哪怕姿势笨拙点，你担心的不够好，在行动面前呢会慢慢的消散。

不要等别人认可才快乐，你的开心呢是自己的事，把别人的眼光当尺子，量来量去只会量出委屈。要学会认可自己，欣赏此刻拥有的一缕阳光，一杯热茶，这份自在比任何掌声都踏实。快乐呢是种能力啊，别把它外包给别人。

第三件事啊，就是别等有空才陪家人。有空啊是个伪命题，父母的皱纹不会等你，孩子的成长转瞬即逝。一顿简单的晚饭，一个十分钟的电话，一次用心的倾听，都是爱的及时表达。别让以后成了永远的遗憾，陪伴就在当下，不在遥远的日程表里。

别等崩溃呀才喊停，弦绷得太紧会断，感觉到累烦不对劲就是身体在亮黄灯，要允许自己中场休息会儿，发会儿呆，看会儿云，坏情绪憋久了对身体不好，心疼自己要及时按下暂停键。

最后一件事啊，就是别等后悔才改变，发现方向错了，感觉不对劲儿了，别硬撑。无论是消耗你的关系，还是不合适的工作，鼓起勇气转身，给新可能让路。那改变最好的时机，一个是过去，一个就是现在。生活呀，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别把最好的时光都耗在等待的站台上。此刻就是你能把握的最好的时刻，去行动，去爱，去感受，去调整。你值得拥有这份不等待的从容和鲜活。

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说，请记住，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就耽误你23小时55分的开心。那么小事不要等是今天的话题，我们要立即执行，立即解决小事，快速调整情绪。它不仅仅是效率问题，更是一种对自我注意力的一种正

众的主张。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大家啊，不要拖拉，然后呢要相信自己一定有能力解决任何事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追梦之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

0: 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一个是给您说一条怒发冲冠，第二条呢，就叫完璧归赵。

家有强有弱，秦国就是个强国，赵国呢就是个弱国。可是赵国的国王手里边有一块美玉叫和氏璧，这个玉的价值当时在全国被称为之最，很多国家都知道赵国有一块好玉。秦王知道了，于是秦王就给赵王来了封书信，书信说呀，说我愿意以15座城换你这块和氏璧，你同意不同意？这赵王接到秦国这封信之后犯了难了，找大臣在一块研究，国内的大将廉颇、宦者令妙贤还有其他的文武大臣开了个紧急会议。赵王说我们得怎么办呢？这宦者令妙贤就说了，说我们要不给他吧，这秦王就可以找理由进攻我们，我们是弱国，打不过人家。我们要给他吧，这秦王有可能这是句谎话，玉到手了成不给了。赵王说就是啊，那得怎么办呢？妙贤说我看应该这样，我们派一个能言善辩有胆识的人到那儿当大使，到的那地方见机行事。那谁能去呢？宦者令妙贤考虑再三，说我有一个舍人，就是他的幕宾叫蔺相如，可以去。那你一个幕宾他就能代替我们赵国出使秦国呀，凭什么呀？这妙贤就说了，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前两年您还记得吗？我有一次犯了罪了，当时我跟您说句实话，我想跑，我想跑到燕国去。我就跟这蔺相如商量，我说我想跑到燕国，你觉得怎么样？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说下策。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跑燕国去？我说我跟着赵王跟燕国在一起会合的时候，就是说谈论事情的时候，在酒席宴上，这个燕王一个劲儿向我敬酒，而且背后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说咱们两个做一个好朋友吧。我觉得燕王这个人要和我做好朋友，我信得过他，所以我准备逃到他那儿去。蔺相如说你错了。这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呀，他说燕王为什么要跟你做好朋友？因为赵国强燕国弱，他之所以要跟你做好朋友，无非是想希望你在赵王的面前多说他的好话。如果现在你犯了罪逃到燕国向那避难，这燕王就不保护你了，他怕得罪了赵王，弄不好把你送回来，你有叛国之罪，你罪更大了。陛下，他这几句话真把我说动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你就把衣服脱了，背着荆杖去见赵王请罪。您还记得吗？我就这样到您跟前请罪来了，您没怪罪我，把我饶恕了。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来看，这个蔺相如有胆识有见地有思想，所以这个人要是出使秦国，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赵王一听就高兴了，马上把这个蔺相如找来，跟他一说这个情况，就让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带着手下随从仁义，揣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呢在章台这个地方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把这和氏璧就献上去了。秦王把这和氏璧拿过来一瞧，好，自个儿欣赏完了，给他身旁的这些宫娥们这些个侍妾们给他们也看啊，这璧多好，赞不绝口，但是就不提给那15座城的事儿。蔺相如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秦王啊肯定要赖账，他说了不算，不给我们城池。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您称赞这和氏璧那么好，它可有一块瑕疵，在那璧的当中，这个璧的瑕疵也称为优点，我得指给您看。说到这，秦王把这个璧就递给蔺相如了，你告诉我。蔺相如把这块璧接过来，再不给了，身后靠着柱子站在这儿，抱着这块和氏璧。蔺相如就跟秦王讲，说大王，我拿这块和氏璧上您这儿来的时候，

我国大王是斋戒五日才把这个币交给我，如此重视，当时我们曾经议论，会不会您言而无信，十五座城池不给我们？我们大家都说，一国之君的秦王绝不会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因此我就冒险而来了。到他这里我一看，果然您言不负实，您把这玉接过去，不谈十五座城池的事儿，所以我把这玉就拿回来了。大王，要么给十五座城池，要么这个币我就拿回去，有可能您让您手下人过来强抢这块玉，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说到这里，蔺相如是怒发冲冠。怎么叫怒发冲冠？就说这一生气，那头发立起来，把帽子都能顶起来。当然这个词儿有点夸张，但是怒发冲冠这个词儿就说这个人脾气特大，愤怒的到了极点，就这个意思。所以蔺相如一说到这里，说你们谁要上我跟前来，我就宁可人必俱毁，我把这块玉我把它摔碎了，我人也喝了死了。蔺相如说到这里，把这个币一举就要摔呀。这秦王当时说：“慢，你怎么说我不给你十五座城池啊？我是要给的。”马上让手下人拿个地图来，跟地图上画，说：“你就这十五座城池就要给你。”蔺相如说：“您要是真的的话，那好，您把十五座城池圈好喽，得有正式的仪式接受这块和氏璧。我们代王临走的时候斋戒五天，您也得斋戒五天，然后我把这个和氏璧再给您。”秦王一听好，于是秦王说：“等五天之后，说我把城池再给你吧。”蔺相如倒在仪馆之中，知道秦王没有失意，他悄悄地差自个儿一个手下人挑选一个隐蔽之路，带着和氏璧就回到了赵国，向赵王复命。蔺相如自个儿留那儿了。五天过去了，秦王把蔺相如找来了，说：“现在我准备把这十五座城池给你们，你把那和氏璧给我吧。”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我头一次见面就觉得您那十五座城池未必真给，所以我把那和氏璧呀派我手下人已经暗地里带回赵国了。我呢作为赵国的使臣，我留在这里，您要真给的话，请把十五座城池按照地图都交给了赵国管理，当换访成功之后，我们就把那和氏璧给您送回来。我们要是言而无信，您就可以进兵攻打我们赵国。如果说您要不给这城池，这和氏璧就不能来了。我知道大王您会生气的，您要生气无非要我的命，要想要我的命，直上油锅我就往里跳。”由于蔺相如这个气节这个胆识，秦王对他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放回来了。所以完璧归赵这条成语也是出自这个故事。完璧归赵，说一件东西没有损伤，原样又送回来了。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啊，先说一条成语叫西田夺牛，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小国家陈国，陈国的国君呢叫陈灵公。这个陈灵公在位的时候，和他手下两个大臣，一个叫孔宁，一个叫伊兴富，这君臣三个人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叫夏姬。这夏姬肯定是长得很漂亮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连国君在大臣怎么会一块都看上啊？有的时候这三位赶在一块，这个夏姬呢给他们置办一桌酒席，请他们一起在这吃饭。哎，你还别说，这三位处的还挺好，谁跟谁还不吃醋，互相之间呢还都知道，跟这夏姬都有这意思。夏姬有个儿子，这儿子都长大了，这儿子呢叫夏征舒。这天他们君臣三个人来了，夏姬给他们摆上一桌酒席，三位在这儿喝着酒，

的饭，这陈灵公端着酒杯，也是喝到半醉的时候了。这酒一盖脸儿，瞅着旁边这个宜兴妇，就问他：“哎，我说，你看夏姬这儿子，他长得像谁呀？”哎，这宜兴妇一听，哎呦，说是国君，您说他像谁呀？我看呐，这小子他像你，他长得像你呀。他一说这个话呢，这个宜兴妇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三个人心照不宣，谁也没挑开，但他一说这夏姬的儿子像我，这言外之意这是我跟夏姬怎么着啊？所以这个宜兴妇赶忙就说：“国君，不不不像我，不像我，我看他倒有点像您。”这个陈灵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说他像我吗？啊，孔宁，你说他像我吗？”这孔宁呢，在这哈哈也笑，光笑不说话。为什么呀？孔宁心想：我不能说，我说像不像都不对。夏姬在旁边呢也跟着笑，众人这么一笑，夏姬这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已经懂得人情世理了，出出进进的一看他们对他这么一笑，他儿子有点挂不住，所以这夏征舒出去之后就藏在马厩之中，拿着弓箭在那等着。结果这陈灵公喝完了酒往外走，牵马的功夫的一箭把这陈灵公给射死了，他觉得他们当中侮辱他了，他把陈灵公这一射死，陈国的国君被杀了，所以这两个大臣吓得也跑了。因为什么？他知道国君一没有喽，这个国家就要乱，这一乱他们两个在这个国家里边根基不深，怕人家把他杀了。怎么办呢？这两个人跑到了楚国，见到了楚庄王，跟这楚庄王就说了，说我们国家发生了内乱了，这个夏姬的儿子把国君给宰了，您得帮忙铲除这个内患。楚庄王一听，好吧，平素当中跟陈灵公两个人也不错，于是楚国兴兵进兵陈国，到在那儿就把这个夏征舒这小伙子给杀了。杀了他之后，这楚庄王索性一鼓作气把这个陈国就划归楚国了，陈国没有了，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就这么定了。所以楚庄王回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都向这个楚庄王祝贺。可是就在大家伙一起向他祝贺完了之后，这楚国有一位大夫当时出使齐国，出使齐国的这位大夫叫申叔时回来了。申叔时回来见了楚庄王，汇报了自己的一番工作之后转身就走。楚庄王心想，你这个申叔时应该知道我办的这件大事儿啊，啊，你怎么不表态？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申叔时，问问他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手下人一问他的时候，申叔时回来了，说：大王，您是不是要问我您平灭陈国的事儿？楚庄王说：对呀，满朝文武大臣大家都在为我祝贺，为什么你由齐国回来装作不知呢？申叔时说：大王，您把这个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这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就好比呀，张三牵着一头牛跑到李四那个地里去了，把他的庄稼给吃了，把他的地给霸着了。李四呢，恼怒之下把这牛牵他自个儿家去了，把这牛给夺过去了，这就有西田夺牛啊。按说呢，他不应该踏他的地，但是他把牛一带他家去，这个事儿就过了，这就惩罚过重。我们现在就这样，当年您出兵要打陈国，说他国内出了叛乱之人，各个诸侯都拥护您，但是您把陈国叛乱之人杀了之后，您把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把陈国给亡了，您这好像西田夺牛，一个道理。

0: 楚王一听，哦，你说的很有理，别人谁都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那好吧，照你这么说，那把陈国还让他独立。所以就这么，楚庄王又让陈国独立了，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西天夺牛，意思这是惩罚过重。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夷制夷，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有个叫邓训的人，有一回西部羌人是少数民族啊，羌人造反，皇帝呢就派邓训以校尉的名誉到在西部前线上去平灭叛乱。可是由于呢这个天呢眼看着就要冷了，邓训到在前敌的城池里边驻扎下先没动，羌人呢准备着这个河水上冻以后要进攻邓训。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当地还有另一个少数民族叫月之狐。这个民族呢他们很彪悍，跟这羌人经常发生矛盾。就是在邓训到在前线城里的时候，他们双方打起来了。双方一打起来，邓训手下人就说了，说这回好了，咱们坐山观虎斗，他们双方不定是哪方垮了，对我们都有利。邓训当时说了，说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月之狐他对我们汉还是不错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所以邓训就把城门开开，允许这个月之狐人他们的老人孩子妇女儿童家属等等上城里边来避难。这么一来呢，这月之狐的少数民族对这个大汉天子这些官员，尤其对邓训就非常的感激。后来他们帮着邓训就一起平灭羌人，把羌人赶出了千里之外，等于是把这个边疆的叛乱给平息了。所以这个以夷制夷呢，这是邓训当时一种政策。以夷制夷，意思这是利用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制约。后来呢，人们就指以一种力量而抑制另一种力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

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欢迎在这个春风送暖的日子里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眼见着已经到了仲春时节，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咱们身上的衣服也开始慢慢减薄。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日的时光那更是充满了勃勃生机。但春季也是个忽冷忽热，病毒容易反弹的季节。今天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篇万字浓缩的春季全能养生百科全书。不管是家里的长辈，正在打拼的上班族，还是咱们学校的同学们，这一篇就能把春季养生的门道、干货、新招数都讲得明明白白。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讲。春之脉，读懂身体的春季信号。咱们老祖宗常说，春三月，此谓发陈。什么叫发陈？就是把陈旧的积压了一冬天的能量散发出来。春日阳气生发，火气一盛，咱们的身体也容易跟着躁动。这时候养生首先得懂气，警惕春困不是懒，是身体在求救。很多朋友早上起床觉得头昏脑胀，怎么睡都睡不醒，以为是没睡好，其实这叫春困。这可不是身体想偷懒，而是因为冬季我们毛孔闭合，气血内敛，到了春天气温回升，毛孔打开，血液流向皮肤和肌肉，大脑的供血量就相对减少了。大脑一缺氧，自然就昏昏欲睡。如何破解春困？

这里给大家几个马上能用的土办法，不仅要睡，更要睡好。春三月，夜卧早起，别再赖被窝了。早上7点前起床，去户外走动走动，呼吸新鲜空气，能生发阳气。饮食祛湿，春困往往夹杂着湿。咱们北方季节虽然干燥，但室内暖气停了可能反潮，或者冬天吃多了油腻，导致体内湿气重。多喝温水，少吃甜食和生冷瓜果。一个小妙招，如果你在办公室觉得困，别猛喝咖啡，试着按揉太阳穴和风池穴后脑勺凹陷处，揉1-2分钟，提神效果比咖啡还猛，而且健康。春捂是必须的，但咱们要科学捂，重点捂哪里？脖子防风，脚裸防寒，肚脐护脾，这3个地方别露着，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一件马甲，一双袜子，能防住大半病。爱车也得捂，咱们自驾出门的朋友，车里空调别一上来就开太凉，车内外温差超过5度，人一进一出，血管收缩扩张，最容易感冒。春之时，吃对春天，百病不生。春天是吃野菜、吃鲜货的最好季节。这部分我给大家讲细一点。咱们要吃应季的，还要吃对路的。春季第一鲜，韭菜与春笋。俗话说，韭菜春时则香，夏时则病。现在的韭菜那是真嫩。韭菜的妙用，温补肝肾，助阳固精。咱们家里做家政的朋友，或者体力活多的男性听众，春天多吃点韭菜饺子、韭菜炒鸡蛋，对身体特别好。春笋的讲究，春笋被称为素食之王，纤维素高，能通便，但大家要注意，春笋难消化。如果你最近肠胃本来就不好，那就少吃点，或者煮得烂一点再吃，务必不要空腹吃。必备的春季三宝，除了韭菜春笋，这3样东西春天建议大家餐桌上常备。豆芽，绿豆芽清热，黄豆芽健脾，清炒一下，清脆爽口，能把冬天积在体内的油腻都排出去。香椿，只有春天才有，杀菌消炎，含钙量高，但香椿是发物，有过敏史或者皮肤有伤的朋友少吃为妙。桑葚，仲春时节桑葚开始熟了，它是补肝肾、生津液的神器，特别适合咱们北方干燥的春天，洗干净直接吃或者泡水喝。远离春季杀手，并不是春天所有的新鲜冬季都能吃，慎吃隔夜菜。春季细菌繁殖快，隔夜的海鲜、肉类，尤其是剩菜，在冰箱里放久了，产生的毒素普通加热杀不死，容易导致急性肠胃炎。少碰发物，如果你正处于过敏期，或者刚做完手术，
或者有皮肤病。羊肉、狗肉、大虾、公鸡，这些热性的发物先停一停，否则容易旧病复发。春之动，春日养生，动出精气神。春日养生，讲究的就是个精气神。到了春天，咱们的运动原则就是广步于庭，披发缓行，意思是要多走路，让身体舒展开。亲子出游怎么玩才养生？咱们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周末喜欢带孩子去科技馆、电影院，或者自驾周边游。亲子养生贴士：运动量要足，孩子在室内玩太久，空气不流通，容易缺氧。出门游玩时，保证每天一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放风筝是极好的选择，仰头放风筝能锻炼颈椎，还能让眼睛远眺，保护孩子视力。出游必备，不管去哪儿，给孩子包里备一件外套。春季风大，吹多了容易头痛、腹痛。上班族的办公室养生，咱们很多人都是坐办公室的，一坐就是一天。春季久坐伤肉，肌肉都僵硬了。教大家一套广播体操版的弓位养生法，跟着我的节奏，咱们一起做一下。扩胸运动，双手食指交叉，抱头向后用力，坚持五秒，缓解肩颈酸痛，预防肩周炎。提中养生，坐在椅子上，双脚脚尖点地，脚后跟抬起落下，这叫提踵，能刺激腿部经络，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防止静脉曲张。这是道家养生法，能健脾胃。春季运动的红线，千万别剧烈运动出大汗。中医讲汗血同源，出汗太多会耗伤津液和阳气。春季火旺，大汗淋漓容易导致心慌乏力，运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标准。跑完步马上擦干汗水，换干爽衣服，别受风。春之神，情绪管理才是顶级养生。春气对应的脏腑是肝，肝主疏泄，主情志。说白了，春天咱们得心情好。为什么春天容易发火？春日阳气生发，火气易盛，肝气郁结的人这时候特别容易暴躁、胸闷，甚至叹气。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看谁都不顺眼，想吵架，那不是你脾气不好，是肝气不舒了。情绪疏导法：放声大笑。听广播的朋友们，现在你可以笑一笑，笑能使肺扩张，排出浊气，还能疏肝理气，倾诉宣泄。心里憋屈了，别憋着，找朋友聊聊天，或者像我一样，在这里把话说出来，情绪流动了，身体就健康了。养花种草，阳台或者窗台上摆两盆花，春天看花，
浇水的过程，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春季防过敏，不仅是鼻子。春天花粉多，很多人打喷嚏、流鼻涕，但过敏不只是皮肤、鼻子，还可能伤眼睛。防过敏三招：少去草丛密集处，尤其是风大的日子，尽量少去郊外踏青。回家必做：进门先洗脸、洗手、换衣服。花粉粘在衣服上会带回家。喝抗过敏水，每天用金银花十克、菊花十克泡水喝，清热解毒，缓解皮肤瘙痒和鼻炎症状。春之防，那些你不知道的健康坑。最后一部分，我给大家讲点特别实用、特别新的防病知识，很多人都忽略了。春季是心梗爆发期，别大意。虽然春天暖和了，但血压波动大，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要警惕。急救口诀：一旦出现胸口闷、压榨样疼痛，持续15分钟不缓解，马上含服硝酸甘油，有备药的话，然后立刻拨打120，别自己开车去医院。春季传染病防控：流感与诺如，春季是流感和诺如病毒的高发季。饭前便后，做饭前一定要认真洗手，7步洗手法，每个步骤都要搓到。手足口病，家里有6岁左右孩子的家长要注意，春天孩子接触人多，玩具、餐具要定期高温消毒。春季上火怎么办？春天容易上火，嗓子干，牙龈肿，长痘痘，别乱吃降火药。实火、红肿痛，要喝绿豆汤，吃点苦瓜。虚火、口干不渴，喝点银耳百合汤，吃点梨。分清虚实，乱吃药会伤脾胃。家政与生活，把养生融入日常。有很多人是经营家政服务的朋友，或者家里要操持家务的。春天养生离不开家里的环境卫生。居家消毒，别用错招。春季潮湿容易发霉，正确消毒。84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混用，会产生毒气，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除螨妙招：被褥要勤晒，晒被子的时候用力拍打几下，把螨虫尸体和灰尘拍出去。阳光是最好的除螨剂。厨房卫生的季节性：春天蚊子苍蝇开始多了，剩菜剩饭，夏天4小时、春天6小时以上的就别吃了。咱们做家政宣传的朋友，可以在视频里拍一拍春季厨房除油垢。春天牛屋软化，清洁起来特别省力，发出去的视频肯定受欢迎。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的春季全能养生百科全书就要接近尾声了。从吃什么、怎么动，到怎么调心情，再到家里的清洁消毒，这么多的内容，其实核心就一句话：顺应自然，吃得香，睡得好，心情爽，身体壮。春日万物生长，
愿大家

都能借助春天的势头养足精神，养好身体。不管是去科技馆陪孩子，还是开车带家人去周边看看，都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这里是生活百科，我是泽宇，咱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

0: 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0: 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

0: 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4: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

0: 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本末变坏的说法。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 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9: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昌黎县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会指出，要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会议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自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围绕立党为公、反躬自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围绕为民造福、反躬自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科学决策、反躬自省，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真抓实干、反躬自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深化标本兼治，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参会。这是李月报道的。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日前县卫生健康局、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 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县机关干部职工及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以涓涓热血传递社会温情，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前来献血的爱心人

0: 式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捐献等各项环节。医护人员细致严谨，认真检查每一位献血者的身体状况，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疑问，精准开展采血工作，同时叮嘱大家献血后的注意事项。此次无偿献血活动有效充实了医疗临床用血储备，缓解了日常医疗用血压力，为危重患者生命健康筑牢了坚实保障。献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孟菲菲
1: 向所有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们红十字会也会持续优化献血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献血者的健康与权益，也欢迎更多爱心市民加入我们，参加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用点滴热血汇聚生命暖流，营造献血共荣、救人积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重要公益项目，是展现城市文明温度、彰显群众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工作，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普及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同时持续优化献血服务流程，完善献血保障服务体系，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营造全民参与、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障。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呀、名字叫屠龙之计。屠龙之计出自庄子，说的是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姓朱，叫朱彭曼。朱彭曼这个人呐、自幼老觉得自己心怀大志，老想要干点与众不同的事儿。正因为如此，他自个儿就老觉得我应该学点别人都不会的技术，到那个时候我就成绝了。所以一般的活呢，一般的技术他都不学，什么木匠、瓦匠全不学。他老说我要学绝艺，东打听西扫问，问谁会有绝艺。忽然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说有个叫知离万的，这个人呐，他有绝艺，说你就跟他去吧，找这知先生去，好吧。于是这朱彭曼就找这知先生来了，一见了这知先生，说听说您有绝艺呀，我打算要跟您学。

知县一听，啊，说你要学我这绝艺呀、啊？学我这个绝艺是得花钱的。朱鹏曼说是啊，得花多少钱？我。

回家了。回家之后干什么呀？为了凑这千金呢，家里边没有那么多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东西也都卖了，好不容易凑齐了千金了，把这千金凑齐了，拿着来了，找这知先生来了，说老师，我这千金给您，您交给我决议吧。知先生一看钱到手了，就跟他说了，说我这个决议只有我会，别人任何人都不会。你知道我这什么决议吗？朱鹏曼说，什么决议？我会屠龙之术，就杀龙啊，你知道龙吧？啊，这个上天能够行雨啊，这个入海成为蛟龙，就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一被抓住之后怎么能杀它呢？你知道怎么杀吗？哎呦，朱鹏曼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了，杀龙怎么杀那谁知道啊，说这我不知道。你看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龙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子把这个脚给它锯掉，怎么样子把龙鳞给它扒掉，怎么样子把皮给它扒掉，怎么样子给它开膛，怎么样子取这龙肝，知道吗？朱鹏曼一听傻了，哎呦，说老师，您快点把这本事交给我，这个不是一天半天就学会的，哎，好好学吧。这朱鹏曼呢，就在这跟他学，学了半年，刚知道怎么扒龙皮，又学了一年，知道怎么锯龙角，学了三年，整整的学了三年呢。三年学完之后，有关龙是怎么杀、怎么宰、怎么蜕皮、怎么砍脚、怎么开膛、怎么取肝，全学会了。这天，这知先生就跟他说了：“说你呀，已经毕业了，你可以回家了啊，你可以以此为业，维持你的生计了。你就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你首制决议者。”好，朱鹏迈回了家了。回到村里之后，这村里人都知道啊，这位回来了，好嘛，大家伙马上欢迎，摆酒宴庆贺。酒宴上大家问呢，说你这一去三年，听说您去学这个决议，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都学了什么决议？朱鹏曼跟他们讲了，我学的屠龙之术，杀龙。大伙说杀龙怎么杀？这朱鹏曼在那酒桌上就跟他讲，说这一条龙被捉住以后啊，怎么把它捆上，那龙爪怎么拴上，系什么扣，怎么锯脚，怎么剥鳞，怎么蜕皮，怎么开膛，讲了半天，一桌子人都给讲傻了。其中有一老头在旁边说了，哎，我说你说了半天这个屠龙之术，你能不能找机会给我们表演表演，让我们亲自看看，光听你嘴说我们不知道，最好您逮一条龙来，杀一个给我们看看，让我们都开开眼界。朱鹏曼一听，好，好啊，打这以后哪儿找龙去？这朱鹏曼学会了决议，等于失业一样。所以说，屠龙之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屠龙之计，这个意思就是说，学完了东西无处去用。学无可用的技术，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和这龙也有关系。第二条成语叫叶公好龙。叶公好龙啊，这个是古时候这么一个寓言，但是这个叶公呢是有其人。这条成语出自《心绪》这本书。叶公据说名字叫子高，他呢曾经被封地在叶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南的叶县。这个叶公啊，据说非常喜欢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你要到他家里边一看，从一进门全是龙，别人门口都弄俩石狮子，他弄俩龙在那盘着，你一进门，影壁墙上画的是龙，客厅里边柱子上刻的都是龙，这桌子腿都刻的是龙，啊，你看。

范德使的那个家具，碗上也是龙，杯上也是龙，那被窝面绣的都是龙，甚至那个酒盅那上面也是龙。哎呦，这个叶公啊，对这龙简直是宠上备至啊！由于他太喜欢龙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让上天这真龙知道了。这真龙一听啊，高兴。真龙心想，这整个一个追龙族啊，啊！这真龙心想，我得下去看看他，这是我的龙迷啊。所以说，这真龙这天行云带雨，哇，又打天上他就下来了，下来奔着叶公这儿来了。这叶公正在客厅里边自个儿在那自斟自饮，正在那喝酒呢，正喝着喝着酒，这龙哗一雷，电闪雷鸣，这是风吹雨洒，这龙咔嚓一脑袋把这窗户撞开就进来了。龙这一进来，接着身子也进来，在这个大厅里边这么一盘，往柱子上一绕，这龙脑袋一回，瞅着叶公，瞪着眼睛，张大嘴，这是表示向他笑呢。这叶公哪受了这个？这叶公一看这龙来这样，吓得这叶公妈呀一声跑了，跑出去了，跑哪儿去了？跑到老婆屋里钻床底下待着去了。哎呦，这一下子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你不喜欢我吗？我来了，那怎么你跑了？最后龙感到很没意思，也走了。龙是走了，这叶公啊下病了，大病一场。后来人们就都知道了。说叶公好龙，真龙一来了他就吓跑了。说虽说好龙，实不好龙。后来呢，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大家都说叶公好龙，就是表面上喜欢，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而遇到这真事儿的时候，恐怕反而不喜欢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什么成语呢？一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另一条就是发指自恋。这两条成语为什么一起说呢？因为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它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楚怀王降了一道旨意，让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兵分两路去咸阳，也就是秦朝的首都。说好了，谁要是先占领了咸阳，谁就为王。结果这兵分两路呢，由于这个刘邦的队伍别看少，但是政策对头，用人得当；项羽的队伍别看多，由于项羽政策不对，用人不当。所以呢，倒是刘邦先占了咸阳了。刘邦占了咸阳之后啊，没有马上自己称王，因为他知道项羽这个人的脾气，他等着项羽。项羽后来了，刘邦手下有人把项羽在路上给拦了一下，这项羽就火了，攻过了潼关，到了鸿门这个地方扎下大营。项羽手下有一个谋士叫范增，这范增跟项羽说呀，将来取天下者，你的劲敌就是刘邦，我们得想个办法，尽早趁他羽翼未丰把他杀了。项羽说怎么能杀了呢？范增说咱们就在鸿门这个地方设宴，请他来吃饭喝酒，酒席宴上我举玉珏为信号，您就下令把他宰了。范增一出这个主意，项羽真就听了。可是当他们决策之后啊，项羽的叔父项伯听到了，项伯就想到了一个人，就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张良。这张良在刘邦的帐下是一个谋士，于是项伯连夜骑着马，背着项羽不知道，就跑到了刘邦的营中。刘邦驻军这个地方在坝上，到了坝上他见了张良，就把项羽这个想法说了，说明天如果请沛公去赴宴，你可千万别跟他去，你一去你就没命了。张良一听这句话，张良说我领您见见我的主公吧。项伯说别去，

我这等于是向你泄密呀、啊！你要一见刘邦，这不就把这个消息给透露了吗？张良说：“那刚说到这儿，刘邦就进来了。刘邦这一进来，这项伯这话可就拦不住了，只能把事情相告，让刘邦小心。于是项伯回来了。刘邦跟张良两个人商量，这鸿门去不去？不去，那项羽就有了发兵的借口。去，假装糊涂，就带着100来人，带着相随的几位将官，带着张良，第二天到了鸿门了。”刘邦一见着项羽的时候，哭腾的一声就跪到了地下，干嘛呀？向项羽哭诉自己的苦衷，说你不要以为呀，我先进了咸阳就想称王，我知道我是无德无能之人呐，我哪能想称王啊？我等着兄弟你来。他为什么管项羽称兄弟？两个人拜过把兄弟呀。这刘邦比这项羽大2旬，俩人都是属蛇的，为什么要拜把兄弟？这刘邦也是长个心眼啊，寻思别把项羽得罪了啊。今天刘邦在这是情真真意切切，每句话都能打动项羽的心，居然把项羽给哭的给说的杀他的心没有了。完了项羽说，哎呀行了，你不要哭了，我也不是今天就杀你，坐下喝酒。刘邦就坐那儿了，这就开始喝酒。这范增在旁边啊，觉得到时候了，想把这个玉珏举起来示意项羽。项羽假装没看着，把范增气坏了。但是范增还有一条计策，就是项羽手下有员将官叫项庄。范增啊，让这项庄假装舞剑以喝酒助兴给刘邦看。项庄就拿着宝剑在这个大帐里边就舞上了。说是舞剑，其实这是范增安排的，他借着舞剑的功夫接近刘邦，丑冷子给他一剑就把他杀了。所以项庄在那舞着剑奔刘邦跟前就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出在这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现象，其实内藏着一种杀机。项伯这功夫一看要杀刘邦啊，他得帮点忙挡着点。项伯也假装下来说，我跟你一起同舞。项伯要舞剑，项伯这舞剑一看项庄靠刘邦一近了，他就挡着他，拿剑挡他。这功夫旁边把范增都气坏了，但是范增生气又不敢明说。张良看到情势危机，马上就出了大帐。张良出到大帐之后，就找到了跟随刘邦来的手下一员大将樊哙。这樊哙呀，跟刘邦是亲戚，一旦挑，是刘邦手下的一员勇将。张良出来见到樊哙，就说：“你快点进大帐，现在大帐里边情势危机，沛公有生命危险，你快点进去。”樊哙左手提着盾牌，右手拿着宝剑，这樊哙怒冲冲奔大帐里边就走。当他往大帐里边一走的时候，大帐这个把帐门的这个楚军就拦住他了，说你什么人往里走？樊哙说，我到里边要饭吃的。当他武士一拦他，樊哙拿着盾牌呱一怼，就把那武士怼了个腚墩儿。这樊哙多大力气啊，提着剑就进来。进到大帐之后，站在那里目视着项羽，一脸的怒气。这个地方说是发指自裂，所谓发指自裂，就是那头发好像都立起来了，像指责人一样，这眼角都瞪裂了，就说愤怒到了极点的意思。樊哙就讲了，你们在里边又吃又喝，让我们跟随来的这些将官在外边喝西北风啊，我们现在到现在饿着肚子了，我们想要点吃的。项羽一听就乐了，啊，这是来要吃的。于是项羽就在那个煮肉那鼎里边拿起一个猪腿，樊哙啪接过来之后三口两口吃完了，就剩骨头棒子了。这樊哙嘴大，

0: 吃饭也快。说项羽一看樊哙这一吃，哎，他挺欣赏，真勇士也，赏他酒。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投鼠忌器，出自《汉书·贾谊传》。在汉朝有这么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才华横溢，文笔惊人。这个年轻人在18岁的时候，就在他们整个那个郡里头，他的才华就已经人人皆知了，当然指的是这个文人圈。他那个郡守，也就那个地方官，就已经知道贾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后来这个郡守呢，被这汉文帝选到京都里边当官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文帝召见。这个郡守就说过，说我管理的那个郡里边有个叫贾谊的，这个人文笔出众。汉文帝一听高兴了，就把这个贾谊调来了，调到了京都里边，跟这个贾谊两个人一谈话，汉文帝发觉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文化、他的思想，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那年他刚20岁，于是汉文帝高了兴了，就给贾谊一个官职，博士。这个博士不是我们现在大学博士，跟那个博士两个含义。这个博士是个官衔，而不是一个职称衔。贾谊成为博士，朝纲之中上上下下，文武权臣对这个贾谊都另眼看待，人们背地称呼他叫贾生。贾生啊，汉朝称贾生就是对年轻人的称呼，因为他太年轻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小伙那个小伙，哎，只适于年轻人。你们现在说王小伙，那姓李的小伙，一说你就知道是年轻的。你们要说我说姓田那小伙，这就不对了，您说老田头是吧，就那么回事。这个贾谊当时被叫贾生。这个贾谊到在朝纲之中之后，他很有一番抱负，向皇上提出过一些建议。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呢？他跟皇上就说，说现在从高祖建业以来时间这么久了，我们的法律应该修改，我们的朝服也应该改变，相关的我们很多政策也应该改变。那么贾谊这么一说呢，朝纲之中有的大臣不言语，有的老臣不高兴了。比方说周勃、灌婴，这些人都是开国元勋呐。这周勃跟灌婴一听这贾谊今儿个说这个明儿说那个，不高兴了，跟汉文帝就说了，说陛下，您作为皇上，您自己可得有个准绳，可不能听这个年轻的后生整天今儿个说三明天道四，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得多大岁数啊，下出什么主意啊？高祖订立的一些法律条文能用他两句话就改了吗？这个人不能久留在您的身旁。这些老臣对他一有意见呢，这汉文帝不敢得罪这些老臣呢，于是把这个贾谊给派到帘外做官去了。派到哪儿去？派到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当时心情很不好，到了长沙了，在那儿待了那么一段时间，这汉文帝呀，挺想贾谊的，把他又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跟贾谊一谈论，又是觉得贾谊还是有才华，所以这汉文帝呢就派他到梁王那儿当太傅。梁王就是汉文帝的太子，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他希望贾谊跟他这个最喜欢的儿子在一起，他的儿子能受益，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期间，贾谊曾经给皇帝上书，谈了治政的一些观点，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贾谊就说呀，说这个整个国家好像一个庭院，老百姓就好像庭院的地，那么文武群臣就像庭院的台阶，皇上就是庭院里边的一个堂屋，那么要进到堂屋里去要走这台阶，文武大臣按着台阶是有级别的，作为国家的法律来讲，对老百姓来说，他犯了法了，应该依法惩治，
该杀杀，该判判。那么对皇帝跟前的这些大臣们呢，就不要跟对老百姓一样了，应该对他们小以礼义廉耻，对他们教育。因为这些大臣们都在皇帝的身边，在皇帝的身边呢，如果说对大臣们要严惩，对皇帝的名望不好。他这里边引用了老百姓一句俗话，说百姓有句俗话说呀，投鼠而忌其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老鼠耗子出来了，比方说上这个祠坛的那儿偷油，这耗子盘在上面了，你为了要打这耗子，绝不能弄一石头啪一打，耗子打死了，坛子也碎了，他是不是就这个问题。所以投鼠忌器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干什么事情有所顾虑，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出自左传，说的是齐国有一位大夫，大夫是官之名，这个大夫的名字叫崔杼。有一回齐国的另一个大夫叫唐公去世了，崔杼去给他吊唁，在吊唁的过程当中啊，这崔杼发现唐公的妻子唐姜长得是非常漂亮，结果

参加完了吊唁之后，他不顾大家的舆论，不顾有人劝阻，居然把这唐江娶他家里边给他当媳妇了，做夫人了。可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这唐江漂亮啊，那个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也知道她漂亮，不但知道她漂亮，两人早有私通。他把这个唐江弄到自个儿家里来之后，这个齐庄公老上他家来串门来，名曰串门，实际上是跟他那个夫人私会。这崔杼很生气，后来就生气托病不上朝。他不上朝啊，这齐庄公来探病来，借着探病的功夫又跑他老婆那屋去了。这崔杼气坏了，最后这崔杼想了个办法，定了个计谋，把这个齐庄公给杀了，福保齐景公，他自个儿当宰相了。他当了宰相了，得主张写史书啊。这一写史书，他就跟那个史官就说了，言外之意啊，就是说这个齐庄公怎么死的这段不要写。但这个史官呢，写史要秉公治政啊，愣把他这段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崔杼气坏了，把这史官给杀了。杀了这个史官之后又换一个，换了这个史官，这个史官更公正，心想这段是历史真实啊，凭什么不让写啊？写，又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位把这又杀了，一连杀四个史官。他本想把这个事给捂住，其实没捂住。后人读史就说了，这个崔杼欲盖而明彰，明彰就是让大伙儿都明白，大伙儿都显见了。后来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就是你本想把它掩盖起来，结果进一步让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欲盖弥彰就是想要掩盖，反而让更多的人，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成语说哪条呢？先说一个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朝有个景王，这个周景王在位的时候啊，这个人思维非常活跃，老有些个新主意新点子。忽然周景王他要想把这个钱币给改一下，原来周朝用那个钱呢都是比较小的那种圆的钱，他要把这改成大的，一个是原样改成大的，另外呢他造一种刀币，就是刀形的钱，刀把那个地方有个眼儿，把它穿上，花用的时候好随身携带。所以后来就说景王币嘛，就现在搞钱币古董的人，如果手里边有景王币，那可就值了钱了。说这个周景王为了要换这个钱币，跟老百姓公布了，旧币限期废掉，新币到时候流通。那个周朝它不像我们现在啊，它那个宣传媒体也不那么发达，靠贴布告或往下通知，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事儿。说这一换钱，旧币废弃，新币启用，很多老百姓那个旧币在家里边存着，存了不少，结果再一花的时候人说不要了。他说老百姓啊真是就骂这个周景王，恨呐，说什么玩意儿啊，这叫我们存那么多钱结果都废了。这个事儿周景王他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不知道，他不管这个，钱反正是换了。这钱换了还不到三年，他又突发奇想，他想铸一口钟，铜钟啊，一敲就响那种铜钟，要铸一口大钟。大钟这个铜从哪来呀？光国家这不够，他住这个大钟，告诉上老百姓家里边去搜集那些个用不着的废铜，老百姓谁家有铜不给不行，官军去了挨家挨户的搜。这老百姓这心里边又是一份气愤，又是一份怨恨，就骂这个周景王。结果把老百姓家里边这个铜都给搜集来了，最后铸了一口老大老大的钟。这个钟铸好了的时候，这周景王

带领着文武群臣在这瞧着，高松手下的人一撞这个钟，听听是什么动静，用那个大木头吊好了，人一起使劲，哎，咣咣，这钟一响，周景王美觉得好像这是他的政绩的显示。嗯，好，他对文武大臣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这个钟的声音是何等的美妙，这个声音是何等的和谐啊。忽然间大臣里边有一个人搭了俩字儿，未必啊。这周景王当时就愣了，谁呀？转身一瞧，是一个大臣，他叫周旧。周景王就问周旧了，说你怎么说未必呢？是啊，说大王，您听着这个钟声和谐，别人听着未必就和谐。谁听着不和谐？老百姓听着就未必和谐。周景王说为什么？周旧说，大王，您知道吗，近三年来您第一件事情就是更换钱币，做了一些新钱，很多老百姓原来存的钱全都作废了，他们不知道换，或者换来不及，他能不骂我们吗？第二件事，您就是铸这个钟，您一铸这个钟，最后铸成了，您听着声音很和谐，但是老百姓现在是怨声载道啊，他不和谐了。陛下，您知道吗，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就是老百姓的心要和我们一致的话，就好像坚固的城墙一样，敌人都打不败我们。老百姓的嘴要和我们不一致，要都骂我们，我们就是像铜像铁也会融化了，也不堪一击。所以这个周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后来把这个众心成城就成为众志成城，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就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那就会形成很大的力量。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就是三人成虎，出自韩非子。在战国时期呀，魏国和赵国两国友好，签立了友好同盟条约。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两国之间友好，常常这国王把自个儿的太子派出去住到另一个国家，就等于当人质一样。那么魏王呢，就想把自己的太子派到赵国首都邯郸去，让他在那儿住着，其实就等于当人质。陪着太子得去一个大臣呐，他就选定了一个大臣，姓庞，叫庞公。选定了庞公了，庞公陪着太子要去赵国邯郸了。临走之前，这魏王就把庞公招到宫内。魏王跟这个庞公一说，说此去你陪着太子到邯郸，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公事都谈完了。最后这魏王就问这庞公了，说你到邯郸去，你感觉如何呢？庞公说，这是大王的派遣，是大王对我的信任，这没有什么，我当尽心竭力。不过大王，我有句话想问您。魏王说，你说。庞公说，请问大王，比方说现在有人说我们这国都的大街上闹市之中，说有只老虎在那晃荡，您信不信？啊，魏王说，那怎么可能，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来呀、啊、这我不信。啊，您不信。比方说没用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还跟您说，说闹市上有一个老虎在那晃呢，您信不信？魏王说，那我也不信，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那闹市里来呢？哎，大王，比如说又有一个人，第三个人又到您的跟前跟您说，绘声绘色说那老虎真来了，就在那个闹市上晃荡呢，您信吗？

0: 魏王说要这样的话弄不好我可能就要信了。是啊，大王，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大概您还不知道，我陪着太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远离于您。我们这个距离要比闹市跟您这宫院的距离要远得多呀。微臣我担心我走了之后朝中的大臣有欲微臣素有不睦者在大王的跟前说我的坏话，您可千万别信呐。老虎是不会到闹市中来的。啊，魏王说这么回事，我知道了，你尽管放心的去吧。于是庞公陪着太子就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庞公回来了。在这期间里边还真有不少的人在魏王的跟前说这庞公的坏话。当这盘公回到朝中到了魏国的时候想要见魏王，魏王说什么也不见他了。盘公一听啊，心想嗨，怎么样，三人成虎，果然最后成了虎了。所以这个三人成虎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是说谣言要说多了也能够欺骗人，就是这个意思。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这回说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啊，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后汉时期一个有名的贤士，很有才华，但是家境贫穷。他的父亲是王莽时代的一个城门校尉，城门校尉就是管城门、看城门的第一层官员。他父亲死的时候，那时候梁鸿还小，棺材都买不起，用一领席把他父亲一卷，弄到野外刨个坑就埋了。所以这个梁鸿从小家境贫穷，长大以后呢，这个人才华过人，苦读书，一直念到太学。在那个年代念到太学可了不起呀，相当我们现在的大学呀。这个梁鸿呢，由于他的才华出众，念完了太学没有为官。为什么？这个人自有一种清高的脾气，没为官他得有个生活来源呐，干嘛呀？他就在京都上林园那个地方自个儿买了那么十几头猪，没事放猪。结果在上林园放猪，放着放着，那天冬天一不小心龙火的时候啊，这个火就蔓延开来了，把人家旁边有一家这院子给烧着了。这家主人就逃跑了，跑了之后按说梁鸿如果要走喽，他也不知道是谁烧的。但梁鸿这个人有清洁，境界高尚，等那家主人回来了，梁鸿去了，主动地告诉人家说，您这房啊是我龙火给烧着的，非常对不起您，我赔您。这家主人一看，呵，逮着这个放火的了，啊，那你这个你是纵火犯。梁鸿说，您什么甭说，我赔您就得了。你赔我什么？我家产都让你给烧没了。梁鸿说，这样，我的家产就这十几头猪就给您怎么样？你这十几头猪也抵不了我那些家产。梁鸿说，这个要是抵不了的话，我把人也赔你。梁鸿整天就给他们家里边干活。可是这个事儿呢，让周围的邻居知道了，周围的邻居气不公，抱不平，就指责这家主人说，你真不是东西，你家有那么多钱吗？人家把这猪赔给你就得了，你知道不？这梁鸿是读过太学的，人家有学问，这么一个人才给你们家当使唤啊！你可真是，你不把你折罪死，你后辈儿孙都得受罪。说的这家一看，得得得，这得跟梁鸿说了，说得你我不用你了，好不好？这猪我也还给你。梁鸿说，你不用我可以，这猪我不要了，就算赔偿。您看，这是不是人格？说梁鸿在这回去之后，回到自个儿家乡。回到家乡里边以耕田种地为生计，可是村子里边人都知道梁鸿大才子，说村子里边人呢有很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梁鸿为妻，但是梁鸿哪个都没看上，都不要。可是村里边有这么一个姓孟的人家，姓孟的这人家有一个闺女叫孟光。这孟光啊，这姑娘长得特胖，她不但胖，而且她还丑。别看丑，她可有力气，据说倒米那个石槽子她自个儿搬起来能随便往哪挪都行。这个孟光呢，由于胖由于丑，所以没有人呢来找她，甚至有个别的三个两个到她家提媒的，这孟光还不同。

30了，那个年头30岁的大姑娘不出门子，那岁数可就够大的了。就他的父母啊，愁得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就跟孟光说：“说闺女呀，你30了，你还不嫁，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呀？啊，干脆有个主你就出门子吧。”孟光说了：“我呀，我就想嫁一个像梁红那样的人。这梁红人品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孟光一说这句话，他爹妈一听：“哎呦，宝贝儿啊，你这个眼睛可真高，你想嫁梁红那样的人，你不看看你这长相，你这模样，人能要你吗？”这个事儿还真就传到梁红的耳朵里了。梁红对孟光还真有所了解，梁红说：“我就要他这样的。”于是派媒人到他家提媒，这一提媒一提就成，马上过了门了。这一过了门，这个孟光出门子30岁的大姑娘怎么也得弄两件好衣裳啊，啊，绫罗绸缎的衣服穿好了，新娘子怎么得擦点胭脂抹点粉啊。这一穿好衣裳，这一打扮，到了梁红家里边，这梁红7天没搭理他。后来孟光就问梁红了，说：“先生为什么对我不搭不理呀？”梁红就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我听说你是个很直朴的人，干活很有力气，我打算把你娶过来，我们成了家，一块儿到山里边去，我们过隐居生活。可你整天又擦胭脂又抹粉，还穿着这样的衣裳，这像山里人吗？”孟光一听就乐了，他说：“先生您不知道啊，我过来呀，我还带着另一套衣服，不光说有粗布衣，有麻鞋，我连扫地笤帚、簸箕、锄头、镐头，连捣米的石槽子我都带过来了，那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就打算跟你上山里去呢。”这梁红一听：“真的吗？”“对。”所以这孟光啊，嘿，马上就换上布衣麻鞋，脸也洗了，胭脂粉也不擦了。这梁红一看：“对，这才是我的妻子。”后来不久，他们就进了霸陵山，在霸陵山里边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一回，这个梁红因为事情出来了，搬到了吴地，但是在朋友家里边寄宿的时候，这个孟光对梁红是十分的尊敬。每当他做完饭的时候，把这个摆着饭的这个案子端起来，举到和眉毛这一起高的时候，让梁红用餐。一种是这么说法，另一种呢是梁红和孟光夫妻两人到吃饭的时候互相谦让，把这个案子只举到眉毛这么高。所以说举案齐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世呢把这条成语比作夫妻和美。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1: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0: 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八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九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九十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5: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秦博：
6: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7: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2: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8: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2: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9: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2: 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10: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

0: 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四城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1: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2: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1: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3: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4: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居，让您了解家居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3: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4: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3: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5: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3: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3: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7: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8: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3: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5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8: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9: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3: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2: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1: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2: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1: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3: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1: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4: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1: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3: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1: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5: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9: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0: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

0: 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1: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0: 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心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同时依托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乌兰布统草原优质文旅资源，石家庄机场联动合作旅行社推出2款省内亲子草原研学线路。
1: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2: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3: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4: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3: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5: 头一次看见大海，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6: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3: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7: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8: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这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3: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9: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7月24号正式启动报名。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时至明天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原市县、暂黄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国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0: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1: 今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跟你说这条成语，叫享恶行云，出自《列子》。说古时候秦国呀，有一个叫秦青的人，这个人是位歌唱家。由于秦青这个嗓子好，歌唱得出色，所以人都说秦青唱歌鸟闻耳听，人闻耳止。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是在这院里边引吭高歌啊，这一唱，说那鸟儿在上面飞着飞着飞着，哇，全落到房脊上了。干嘛呀？听歌。说如果墙外边有人走道，走着走着听见这院里边有人唱歌，哎呦，这歌怎么唱这么好，马上有什么事也不办了，全站这儿听歌，听完了之后然后才走。哎，我估计那嗓子比那帕瓦罗蒂都厉害。哎，

听歌，听完了之后，然后才走。哎，我估计那嗓子比那帕瓦罗蒂都厉害。哎，所以这个秦青由于这嗓子这么好，歌哪首歌怎么处理，就教他。教了没有多长时间呢，这薛谭自己觉得，哎呀，我唱的不错了，啊，自己觉得好像我这个嗓音唱的，说不定能赶上我老师呢。所以这天就跟秦青说了，说老师啊，我觉得我，学的差不多了，哎，我想回去。这秦青一听说他要回去，这秦青并没有阻拦，好吧，你要觉得你学好了，那你就可以回去，明天早晨走，我给你送行。哎，老师不用不用，不，我们师徒一场，我得给你送行啊。那好吧，转过天来，这薛谭走，秦青呢让人提溜着诗盒给他送行。古人送行啊还有一个规矩，哎，得到送行路上，出了城，倒在道边上摆上桌子，把这个酒菜摆那儿，倒上酒，就跟这薛谭就说了，说此地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逢啊，来吧，咱们两个多喝两杯。这薛谭说好，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两人推杯换盏就在这喝，这个酒喝来喝去的就喝高了兴了。喝高了兴，这薛谭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在这跟您学了这么多日子，虽然平常当时呢您也给我唱过歌，您也教过我歌，好像您从没有正儿八经的给我唱过一首，您能不能正儿八经的给我唱首歌让我听听。秦青一听，哦，你要真正想听我唱歌啊，好吧，那我就正经的给你唱一首。于是秦青就站起来了，这一张口，这条成语就来了，响遏行云，这声音直接就贯穿到半天空去了。半天空上有那个行走的云彩，这云彩被这声音一震动，这云彩居然就不动了，眼瞅着那云彩在这就散了。你说那多大的声音啊，多么响亮。这么一来，这薛谭一听，当时就觉得自己十分惭愧，咕噔就跪下了，师傅，我不走了，我还得跟您接着学。他又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响遏行云的出处，意思就是说歌声嘹亮，能够把云彩能够制止住，有高超的演唱技巧。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夜拾起，出自《后汉书》第五轮传，也就是说，在东汉时期，朝中有一个大臣叫第五轮，这个名字挺怪，这个姓也挺怪，就是第几那个第。第五轮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在朝纲之中，一提起第五轮来，大家都得伸大拇哥，少有的清廉。据说汉光武帝刘秀知道这个事情，曾经亲自召见过第五轮，跟第五轮进行一番谈话，有关政治、有关治国方方面面的事情跟他一谈，谈完了之后，刘秀非常高兴，因此对第五轮这个官员格外的重看。由于第五轮为官清正，得罪了不少人，他的这个子女呀，在家里边有的时候就跟这第五轮讲，说爹呀，您做官就是这么一任，老了之后您也就退下来了，退归林下，您干嘛那么认真啊，您跟这个也绑着脸，您跟那个也矫情，把人都得罪了，人家大伙怎么看您呢？他子女一说这话，这地不轮火了，你们说的这叫什么话，冲你们说这话，你们就不像我的儿子啊，要是我的儿子就得像你的爹，像你爹才是我的儿子，不像你爹那叫不孝之子。这第五轮把这儿女们给训斥一顿，训斥完了，打那以后这子孙后代谁也再不敢说他半个不字儿的。第五轮在朝

0: 当中，当然了，大臣之间也有很多这些同僚们呢，有跟他至今的朋友，有的朋友当着面夸帝五伦，说帝拱，您是无私之官。我们背地里议论呢，说满朝文武大臣要说为官无私，只有您一人，对不对？帝五伦听到这儿啊，帝五伦就乐了，你这话说的也不全对，我怎么能无私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也有私，您这私在哪儿？帝五伦说，我跟你讲啊，曾经有一个人给我送来一匹好马，他想着在朝廷里边谋一个官，咱不用说这人是谁了，这匹马还真正是一匹宝马，马虽好，但是我没收。为什么？我要收了马，这就叫受贿，我让他牵回去。虽然他把马牵回去了，但是朝廷中三公一起议论选拔人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你说这是不是私啊？啊，如果他不给我送这马，是不是我就想不到他？由于他给我送过马，尽管我没收这马，但是我还想到他了。再有一个，你比方说吧，我大哥的儿子，也就是说我的侄子，那回有病了，病在我家里了，我一夜拾起，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一夜拾起呀，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我去看望我这侄子。您别看我一夜起了十回，每次看完之后我回来躺下就睡着了，然后再醒了再去看看，是这样。可是后来我亲儿子有了病了，我没有一夜拾起，我这一晚上起了两三回去看了看他，但是那一晚上我也没睡觉，是不是我真正的牵挂在心呢？这是不是就叫私啊？哎呦，这个大臣一听，您这个思，这境界太高了，能够如此深刻的剖析自己呀。所以帝五伦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一夜拾起，就说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没得安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劫持求诛，出自《吕氏春秋》。说战国时期有个宋国，这宋国呀有个姓桓的司马，司马是个官名，桓是个姓。这个桓司马据说有一颗宝珠，有的大臣呢就跟这个宋国的国王就说，说这桓司马那颗宝珠可了不得。这国王说怎么了不得？说据说他这个宝珠啊能够避风，就避风珠，说刮大风的时候把这个宝珠在手里举着，这风就不往嘴里呛，就能给挡住，还可以避尘。避尘什么意思？说他这个宝珠啊有时候戴到帽子上，要是说大风天沙尘暴，别人都是一脑袋一身的土，结果他这个宝珠要是顶到脑袋上，这个脸就像刚洗完了一样，一点灰尘都不带沾的。哎呦，这国王一听动了心了，说把他找来。于是把这桓司马找来了，这国王就问他说，我听说你有一颗宝珠，既能避风又能避尘，可有此事吗？这桓司马一听，哎呦，说主公，我没有这样的珠子，哪有那种珠子？说没有，但是别的大臣就说有。这宋国的国王就想着这颗珠子了，最后找个茬给他治罪。这桓司马一看自个儿有了罪了，跑了。他这一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但是这个宋国的国王还没忘这珠子，派手下人想法找这桓司马。找到他之后，跟他说，你只要把那珠子拿出来，或者告诉那珠子在哪儿，你就没罪了，你就可以回来。所以后来有人真找着他了，找着他就逼着他说出来，你这珠子藏哪儿了，或者交出来，或者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桓司马一听没辙，说好吧，我告诉你吧，就在那个养鱼池里头呢。好，回来了，跟这国王一说，国王一听在养鱼池里，好，马上到养鱼池，到在养鱼池这个地方分上把这个水都掏干了，往地下挖找这珠子。水掏干了，池子里边的鱼全死了，最后往底下挖，挖地三尺也没找着这颗珠子。估计一种是他把珠子带走了，一种是呢根本就没有这么颗珠子，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这叫劫持求珠。这个成语就说一个人贪得无厌，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竭泽而渔。

竭泽而渔呢，也是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这个战国时期呀，楚国兴兵去进攻这宋国，这宋国由于跟晋国两家很好，眼看着楚国的大兵兵临城下，到了商丘他的首都这儿了，所以这宋国呢就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晋文公心里就合计呀，说他向我求救，我要出兵跟楚国交战，我打不过楚国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大臣叫胡彦的找来了，把这胡彦找来就问他说，我们该不该出兵呢？这胡彦就说了，说大王应该出兵啊，我们和宋国两国友好啊，他现在有了难处了，我们怎么能不出兵呢？他但是我们出兵打不过楚国呀，打不过楚国我们有办法呀。哎，您知道吗，讲究礼仪的人不管是什么细节他都要讲究礼仪，喜欢作战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善于用诈，我们就可以用诈，用诈，是啊，兵不厌诈，那么我们怎么诈？大王您知道吗，楚国和曹国魏国这两个小国家都是友好的国家，我们呢兴兵去攻打曹国和魏国，师出无名啊，要诈吗？我们编个理由说个谎吗？就说曹国魏国得罪了我们了，我们就打他，我们一去打他，楚国肯定要回师营救，他一回师营救就解了宋国之围，那个时候我们设伏兵再打他，这不就结了吗？也有道理。这个晋文公啊没有完全听胡彦的，接着又找了一个大臣，把雍纪找来，他就问雍纪，他说雍纪，刚才胡彦给我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们来打楚国，你觉得如何呢？雍纪听到这里，哎，说他是劝您去说谎，劝您去用诈，但是我跟您说，竭泽而渔而勇无语，分临求兽而勇无兽啊。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了要得到鱼，把整个这个大池子或者整个的湖水全把它弄干了，把鱼是全都得到了，但是以后再没有鱼了。说你要为得到野兽，把这一片山林全都砍光了，全都烧尽了，所有的野兽你可以都抓住了，但是以后你永远再没有野兽了。说我们晋国在列国之中是有威信的，如果我们靠着撒谎欺诈过日子，将来我们就难成霸主。晋文公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可眼下怎么办，还是先按照胡彦说的主意办得了，咱们就还是用欺诈吧。于是晋国出兵，先是找个理由去攻打曹魏，这一攻打曹魏，这曹魏两个小国不禁打呀，马上向楚国呼救，这楚国就马上从那个宋国那个商丘回师相救。这一回师呢，这晋国就挑他最薄弱的环节，又一是陈蔡两个小国组成的队伍，这一打陈蔡，那个楚国的兵掉过头来就追他们，他们往下撤，半路上设了伏兵，于是在城濮这个地方，晋楚两国进行了一场恶战，最终把楚国打败了。把楚国打败之后，这晋国回到自己的国都，应该论功行赏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这个晋文公挺绝，一等奖给了那个雍纪，二等奖给了那个胡彦。这个晋文公的近臣有的就问他说，主公，这回作战您用的是胡彦的计谋啊，您总

0: 把这个中奖给了雍济，而把那次等奖的给了胡彦呢？啊，您是不是忘了？晋文公说：“我没忘。”胡彦出的这个主意呀、啊，是一时之计；雍济出的那个主意呀、啊，是百年之计。我能说不讲百年之计，光讲那一时之计吗？啊？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源。合上书页，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依然在时光的尘埃中静静矗立，那座从荒芜丛林里崛起，在繁华喧嚣中沉沦，最终被飓风彻底抹去的小镇，承载着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悲欢离合、爱恨痴缠，也镌刻着一场跨越百年、循环往复的孤独轮回。这部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不朽著作，以瑰丽奇幻、天马行空的笔触，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拉美民间信仰与残酷现实生活无缝相融，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温情的慰藉，没有刻意的救赎，只用厚重而苍凉、细腻而深邃的文字，诉说着孤独的本质、命运的无常、欲望的枷锁，以及人类在困境中对救赎的徒劳追寻。读完后，心里满是震撼与绵长的沉思，那些关于孤独、传承、宿命、记忆与生命的感悟，恰恰戳中了每个在喧嚣世界中独自前行，在人群里依然感到疏离的普通人。让我们在文字的镜像里看见自己，看见人性，看见整个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百年孤独的故事，始于一场充满

想主义的迁徙。第一代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炙热好奇，对自由生活的纯粹向往，不忍困守于封闭陈旧的故土，带领着一群不甘平庸的族人，穿过茂密的丛林，跨过湍急的河流，来到一片与世隔绝的荒芜土地，亲手建立起马孔多，一座充满希望、宁静祥和、仿佛远离世间纷扰的乌托邦小镇。在最初的岁月里，马孔多是人间净土，这里没有纷争，没有贪婪，没有权力的倾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波恩迪亚作为家族的开创者，充满了探索精神与创造热情，他痴迷于科学发明，沉迷于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磁铁、天文仪器与炼金术，渴望破解世界的奥秘，挣脱余味的束缚，让马孔多走向文明与繁荣。然而，这份热烈的追求

子乌尔苏拉专注于家族生计与现实生活，孩子们尚未长大成人，村民们只觉得他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他越是向未知世界探索，内心的孤独就越浓烈，最终在孤独中逐渐精神失常，被家人捆绑在庭院的梨树下，日夜与幻觉、与思绪、与无人知晓的孤独相伴，只是在无尽的惆怅中离世，成为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被孤独吞噬的人。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的悲剧，也是人类对抗孤独、寻求意义却最终徒劳的缩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探索，试图用认知、创造、成就填补内心的空洞，却往往忽略了孤独本是生命的底色，越是拼命逃离，越是被它紧紧束缚。与布恩迪亚的狂热与迷失不同，他的妻子乌尔拉苏是整个家族的灵魂，是马孔多百年兴衰中最动人的精神要点。他没有惊天动地的理想，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以最朴素的坚韧、最清醒的智慧、最勤劳的双手，维系着家族的运转，守护着每一个家人，见证着马孔多从初创到繁华，从繁华到衰落，从衰落走向毁灭的全过程。他清醒看着每一位族人陷入孤独的泥潭，看着他们被欲望裹挟，被执念困住，被宿命牵引，看着家族在重复的错误里循环往复，却无力挣脱，只能在孤独中坚守，在疲惫中支撑，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力量。他的孤独是隐忍，是深沉，是不为人知，是看着至亲走向毁灭却无法挽留的无力，是独自扛起家族重担却无人分担的疲惫，是见证一切繁华落尽却依然选择坚守的执着。乌尔拉苏的存在让百年孤独的苍凉底色里多了一丝温暖与厚重，让我们明白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也可以是一种默默的坚守，一种无声的担当。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有着惊人相似的名字，更有着逃不开的相似命运与深入骨髓的孤独。马尔克斯用名字循环这一极具隐喻性的手法，将宿命感贯穿全书，让孤独成为家族的基因，代代相传，无法割裂。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人都孤僻而坚韧，内敛而执着，不善言辞，不懂表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于徒劳的抗争，用看似有意义的重复劳作对抗生命的虚无。所有叫阿迪卡蒂奥的人都冲动而贪婪，热情而盲目，被情欲、权力、财富裹挟，在欲望的漩涡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而乌尔苏拉们则始终是家族的守护者，温柔而坚韧，清醒而务实，却终究逃不过孤独的侵蚀，在付出与坚守中耗尽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二代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色彩。他经历了32次起义，

发动了无数次战争，手握权力，身披荣光，拥有过财富、地位与无数女人的爱慕，站在过人生的巅峰，却始终无法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战争没有带来他想要的公平与自由，权力没有填补内心的空缺，情感没有化解灵魂的孤独。晚年的他远离喧嚣，隐居在实验室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炼制小金鱼，炼满十几条就熔掉重来，熔掉之后再重新炼制，在毫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中消磨孤独，消磨时光，消磨生命。他活成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用徒劳的坚持对抗着虚无的人生，用封闭的自我守护换取仅剩的尊严。他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是强者的孤独，是看透世事却依然无处安放灵魂的孤独。他从未被人真正理解，也从未真正理解他人，终其一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前行，最终在孤独中悄然离去，留下一段传奇，也留下一声叹息。与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内敛孤独不同，他的兄弟阿尔卡蒂奥是欲望的奴隶，他冲动、热情、贪婪，沉迷于情欲的欢愉、权力的快感、物质的享受，被本能驱使，被欲望捆绑，在放纵中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成为家族中被欲望摧毁的经典。而阿玛兰基曾最极端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孤独，他内心渴望爱情，渴望温暖，渴望被爱，就因为恐惧，因为执念，因为无法释怀的过去，刻意拒绝所有善意与温情。他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裹尸布是他自我惩罚的枷锁，也是他封闭内心的围墙。他用孤独对抗孤独，用冷漠伪装脆弱，在自我封闭中度过一生，最终在无尽的悔恨与寂寞中离去，留下一段令人心疼的遗憾。他的孤独是敏感者的孤独，是缺爱者的孤独，是明明渴望连接却又害怕受伤的孤独，像极了现实中很多明明渴望温暖却又不敢靠近的人。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在百年孤独中将超自然现象与日常细节完美融合，让现实与幻想交织，真实与荒诞共存，营造出一种神秘、苍凉、梦幻而又真实的独特氛围。书中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奇幻情节都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构建起一个充满哲思的符号世界，让孤独与轮回的主题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直击人心。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是现代文明的诱惑与虚幻，它晶莹剔透，充满新鲜感，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痴迷不已，不惜付出一切去探索、去拥有，却终究无法触及文明的本质，反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这一意象隐喻着落后地区对现代文明的盲目追逐，也象征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执念。越是看似美好的诱惑，越容易让人陷入孤独与迷失。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熔铸的小金鱼，象征着徒劳的重复与对生命意义的消解。小金鱼精致

却无用，炼制的过程辛苦却毫无价值。正如上校的一生，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徒劳无功。正如很多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重复的日子里消耗生命。环绕在阿尔卡迪奥与雷梅黛斯身边的黄蝴蝶，既是爱情的信使，也是死亡的预兆。它美丽而短暂，浪漫而悲凉，象征着美好事物的脆弱与易逝，也象征着爱情与死亡相伴相生。而最终吞噬家族最后一代人的蚂蚁，则象征着时间对一切的腐蚀，宿命的不可抗拒与虚无的终极归宿。时间像蚂蚁一样悄无声息地啃食着一切，繁华会落幕，生命会消逝，家族会兴衰，一切努力，一切执念，一切辉煌，最终都会归于虚无。此外，书中的失眠症更是极具深意，它让马孔多的居民忘记事物的名称，忘记过往的记忆，忘记自己的根脉，只能用标签标注一切，隐喻着文化认同的丧失，历史记忆的遗忘。就像拉丁美洲在长期的殖民与掠夺中，失去方向。而香蕉公司的屠杀与政府对记忆的刻意抹除，则藏着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历史苦难的深刻控诉，对独裁统治、资本掠夺、人性冷漠的无情批判。很多人说百年孤独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悲剧，更是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缩影。马孔多的兴衰荣辱，恰是拉丁美洲大陆的真实写照。从原始的拓荒之地，到被外来文明强行启蒙，再到内战频发、军事独裁、资本掠夺、社会动荡，最终在封闭、混乱、遗忘中走向毁灭。拉美大陆历经百年苦难，被殖民，被剥削，被分裂，被遗忘，人在迷茫中挣扎，在孤独中前行，在轮回中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又绝不止地域历史的隐喻，它更超越了种族、国界、时代，探讨着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是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无论我们如何挣扎，如何逃避，如何试图填补，都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纠缠。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便捷的时代，手机连接着全世界，社交软件里有无数好友，朋友圈里满是热闹，身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可我们依然会感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无人倾诉的孤独，那种内心空虚、迷茫无助的孤独，那种在人群中却依然感觉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波恩迪亚家族族人的孤独本质上毫无二致。我们试图用无止的社交、碎片化的娱乐、高强度的工作、物质的享受填补内心的孤独，却发现越是拼命填补，内心越是空虚，越是试图逃离，孤独越是如影随形。就像波恩迪亚家族的族人，无论用权力、财富、情欲、劳作、战争，都无法真正摆脱孤独的枷锁。马尔克斯曾说，孤独

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读完《百年孤独》，我们终于明白，孤独从来不是一种不幸，不是一种缺陷，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必须接纳的人生课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孤独相处，都在孤独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成为自己。很多人读《百年孤独》，会觉得通篇都是悲凉、绝望、虚无，觉得人生徒劳，宿命无情，孤独无解。但事实上，《百年孤独》并非一部彻底悲观、彻底悲凉的作品，它在孤独与宿命的苍凉底色中，藏着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希望的坚守，藏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与力量。乌尔苏拉用一生的坚守维系家族，哪怕面对混乱、衰落、绝望，也从未放弃，从未妥协。奥雷里亚诺上校虽然一生孤独，一生徒劳，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从未随波逐流，从未丢失本心。家族的后代们，即使在孤独中苦苦挣扎，在困境中遍体鳞伤，也依然渴望着温暖，渴望着连接，渴望着美好，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这些无声的坚守，默默的执着，不放弃的希望，让我们看到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世界中保持清醒、坚守本心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迷茫、不退缩、勇敢前行的力量。孤独让我们远离浮躁，回归内心，让我们摆脱依赖，学会独立，让我们看透虚假，珍惜现实。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孤独，藏于孤独，成于孤独。马孔多最终在飓风中归于虚无，迪亚家族的故事也最终画上了句号。正如羊皮卷上的古老预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这场跨越百年的轮回，这场看似徒劳无功的挣扎，这场循环往复的孤独，最终让我们读懂了孤独的真正意义，读懂了生命的本质，读懂了与命运相处的方式。孤独不是用来逃避的，而是用来接纳的。命运不是用来对抗的，而是用来和解的。生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体验的。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用寂寞偿还，所有的喧嚣终会归于平静，所有的执念终会随风而散。百年孤独不仅是一部讲述家族兴衰、拉美历史的史诗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孤独、命运、记忆、欲望与生命的启示录。它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读懂了命运的无常与厚重，读懂了记忆的珍贵与遗忘的可悲，更让我们学会与孤独和解，与自己相处，与命运同行。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孔多的居民，都在自己的生命里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孤独轮回。

在孤独中坚守本心，沉淀自我，向阳而生。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迷失，不沉沦，不抱怨，不放弃，在荒芜中寻找希望，在轮回中收获成长，在孤独中活出精彩。哪怕生命注定孤独，我们也要热烈而坚定地活着，真诚而勇敢地爱着，珍惜当下，敬畏生命，不负时光，活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让短暂的生命在孤独的底色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撰稿人李明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1: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2: 第九集。
3: 不知不觉一瓶酒就见了底，季梅接着又开了一瓶，最后他们谁也记不清都说了些什么，又吃了些什么。林城只觉得头重脚轻，全身轻飘飘的，勉强站起来晃了几晃，又扑通的一声跌坐在了椅子上。此时的季梅也已经睡意朦胧，她伏在桌子上微睁着眼睛问：
2: 你醉了吗？
4: 有点走不动。
3: 季梅强挺着站起来。
2: 我还没多呢，让我来扶你吧。
3: 他走过来扶起林城，两个人踉踉跄跄的在屋里转了一圈，却没有找到出去的门，反而迷迷糊糊地进了卧室，朦胧间看到了床，两个人再也支持不住了，便齐头并进地一起栽倒在了床上。夜半时分，林城从昏睡中醒来，一眼便看到了伏在自己胸前沉睡的季梅，不觉得大吃一惊。
5: 我喝醉了，我怎么躺到这儿了？
3: 谁知就这么微微一动，竟把季梅给弄醒了。两个人四目相对凝视了良久，而后季梅略带羞涩的将头埋进了林城的怀里。禁锢了好几年性生活的林城得到了姑娘的暗示，便如干柴烈火，两个人很快便滚在了一起，在激情和欢悦中突破了男女间的最后防线。林城很快便发现季梅其实并不是处女，可是林城始终没有问，季梅呢也并没有向他解释。此后林城和季梅一直亲密相处，可两个人却从没有提起结婚的事。季梅为什么不提起，林城不清楚，可在林城的内心深处，对季梅不是处女却始终心存芥蒂。他心里想念更多的还是那个具有江南韵味俏丽而温柔的吴志军。现在林城回想起季梅，不禁心头泛起了一丝愧疚。在两个人的交往之中，季梅付出了很多，从生活起居到衣着梳理都是体贴入微，而林城只顾享受着季梅的青春活力，却从未给过她任何的承诺，这是不是太自私了呢？想到这儿，林城立刻掏出手机想给季梅打一个电话，可他迟疑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5: 不能给他打电话，我逃出来才几天，局里如果注意到季梅的话，这时候一定还没有记住。不行，我不能给他

0: 我一定得和集美取得联系，一定。
1: 幸好林城手中还有一张王牌，他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联系季梅。林城记得，在他被贬到档案室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就做了只身逃亡的准备。有一次季梅对他说过，
2: 现在呀，侦破跟踪手段先进精确，而且覆盖面也广，你像手机发短信、呼机、电话、信件、无线电报，还有网上聊天等等，都已经被纳入了监控范围。咱们的智能分析系统呢，能在嘈杂的大街上，从上千人同时说的话语中过滤出特定的发声对象，然后再结合卫星定位技术和电子追踪系统，更能根据各类电子声波或者是发声源，在一分钟内锁定目标。
1: 林城听罢不禁笑了，
3: 那如果我万一逃出去，岂不是不能和你联系了？
1: 季梅听罢妩媚的一笑，
2: 哼，你敢抛下我逃出去？不过一旦你真被逼到那个份上，山人自有妙计。
3: 哦，什么妙计？
1: 林城不禁追问道。季梅神秘的一笑说，
2: 很简单，你想出五个不会忘记而且生僻难懂，正常文章或语法中很难放在一起的词，我将它们输入到监视系统的特定词汇组里，而你呢，可以在逃亡途中随便找个网吧发个帖子，将这五个关键词包含在里面，把你要说的话、要提的要求换一种语气写进去，这监测系统呢就会根据关键词自动过滤出你的文章，我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时间允许，我还能在网上和你交流呢。
1: 林城听罢不禁钦佩地抱住了季梅。
4: 哎呀，梅子，你也太伟大了。
1: 季梅听罢故意高傲地挺起了头。
2: 其实女人的伟大还不尽如此。
4: 什么？
2: 生孩子。
1: 季梅说了一句，脸立刻就红了。此时林城回想起季梅说过的话，忍不住露出了微笑。他关门下了楼，坐公交车到四站路外的综合楼上找了家网吧，钻了进去。由于是白天，网吧里的人并不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一些无业的青年，他们聚精会神的聊天或者在玩传奇，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林城坐在一台电脑前，找了个文学网站登录上去，在灌水区里新建了一篇文章。他首先输了五个约定的词语，然后以隐晦的方式表示计划后天让一个朋友到四城去找季梅，取回林城的一些东西。文章贴出去之后，林城进入了联众的网页，下起了围棋，用以打发时间。他耐心地等待着季梅的回帖。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看他发表过的文章仍然没有看到有人加入评论，他的信心不免有些动摇了。
0: 季梅说的办法是不是真的好用啊？
1: 林城正犹豫着，便顺便打了一个刷新。令他惊奇的是，文章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评论，发言人的名字是楚楚动人。林城顿时喜上眉梢，
0: 一定是季梅，他的小名就叫楚楚。
1: 只见回帖上写道，
2: 经常晚上在黄金时段到老地方看电影时丢东西，后来把小物品都放到紫色挎包中抓在手里，再也没有丢过东西。
1: 林城看罢思索了一会儿，他明白了，季梅在回帖里是在告诉他见面的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在四城黄金时段的电影都是在八点准时播映，地点呢当然是他们常去的老地方光华电影院，到时候季梅会带着紫色挎包去见面。

0: 光华帝君院见面。这个锦梅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
1: 林强一阵兴奋，随手将季梅的回帖删掉，又换了一个注册名。在评论区简要描述了让吴志军和他见面时穿的衣服的颜色和辨认的要点，而后敲下了按键。对方很快地有了回应。
2: 他是谁？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一定是你非常信任的人吧。
1: 林城看着回帖无奈地苦笑了。
0: 女人啊女人，这时候还有心情吃醋，连基本的安全要求都忘了。
1: 林城赶紧删掉了季梅的回帖，打上了
0: 以后再说。
1: 稍等了一会儿，他便退出了网站，离开电脑向外走去。来到门口付钱的时候，才发现身上的零钱不够，他一连掏了几张都是100元的面值，老板实在是找不开，便大度地挥了挥手，
3: 算了，别交了，欢迎你们以后经常来。
1: 林城赶紧向老板点头笑了笑，
0: 一定一定，
1: 便赶紧向楼下走去。当他走到楼下拐角处的时候，
4: 朋友，东西掉了。
1: 林城一愣，停下身来。就在这时，四个泡在网吧里的小青年冲了过来，将林城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个金发长毛的瘦高个。
5: 啊，朋友，手里的票子不少啊，借点钱用用吧。
1: 林城明白了，是自己刚才付钱的时候漏了财，几个痞子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于是便沉着地回答，
0: 我没什么钱，你们乱来的话小心我报警。
1: 四个痞子一听，脸色立刻沉了下来。那个瘦高个一声断喝，
5: 少废话，识相点就交出点钱来，要不然让你现场挂彩。
1: 瘦高个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一把弹簧刀，一步一步地朝林城逼来。林城此刻知道不动手是不会善了了，于是他迅速地估算了一下形势，假装害怕地向后退了一步。几个痞子看见林城后退，胆子更大了，一个个跃跃欲试地向林城逼来。就在他们得意的时候，林城挥起右臂，急如奔雷地一拳打在了身后那个人的脸上，随后扬起左脚，一脚踢飞了瘦高个手里的刀。林城身后的那个人一声惨叫，捂着眼睛蹲了下去。瘦高个惊愕地望着林城，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围在林城左右的两个人见了，一个大叫着持刀刺向林城的腹部，另一个人飞起一脚朝着林城的腰间狠狠地踹下。林城见状身体一旋，左腿上屈挡住了飞来的那一脚，而后顺势将腿踢出，整整好好踢在了那个人的裆上。
6: 哎呦，
1: 那个家伙一声闷叫，便像虾米一样弯下腰去。几乎就在同时，林城伸出左手抓住左边正拿刀的痞子的手腕，往怀里轻轻一带，随后挥起右掌重重地劈向了那个人的腰间。
6: 啊，
1: 一声惨叫，握刀的家伙倒了下来。三个同伙在一瞬间全被放倒。瘦高个知道碰上高手了，口气立即软了下来。
7: 大哥，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大哥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1: 林城直起身子，潇洒地拍了拍手，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
0: 扶起地上那两个，在我前面走，出了门叫辆车向东开，不准回头，记住没有？
7: 记住了，记住了。
1: 瘦高个吓得浑身哆嗦，赶紧向倒在地上的同伙挥挥手。地上的三个家伙爬起来，相互搀扶着，灰溜溜地向前走去。走出街口的拐角处，林城见旁边。

0: 有一个胡同，便不再理睬走在前面的几个人，侧身一拐，抽身走了。然而林城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的这次遭遇，才使追踪他的人跟踪到此。林城回去的时候，碰上了正在楼下转悠的吴志军。吴志军没有房门钥匙，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根据约好的暗号敲门，只要暗号不对或者有人开门，就意味着情况有变，林城便会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迅速逃跑。进屋之后，林城将刚才联系的情况向吴志军简单说了一下，而后说，
1: 志军，我现在不能回去，你能不能抽空去四城和几枚尖下头把我的东西取回来？
0: 吴志军听罢眨眨眼睛问道，
2: 那如果他问起我们的关系，我该怎么说？
0: 林城听了不禁心中苦笑，
1: 哎呦，怎么又来了，这些女人总是纠缠这些问题。
0: 于是他只好眨眨眼睛说道，
1: 你就说我们是普通朋友。
2: 什么普通朋友？
0: 吴志军果然生气，一扭头将包甩到了桌上，气鼓鼓地站到窗前不再说话了。林城苦笑了一下，走到吴志军的身后，轻轻地揽过吴志军细弱无骨的风腰，在他耳边轻声道，
1: 哎呀，好了好了，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行不行？
0: 吴志军的眼圈突然有些红，颤声道，
2: 我已经没有资格和你扯上什么了，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别人孩子的母亲，我怎么能影响你们的关系呢？在丈夫面前我是不贞的妻子，在你面前我是背叛爱情的女人，我一无是处。
0: 过了一会儿，林城轻声对吴志军说，
1: 志军，你又傻了，别这么说，当初我如果不是一时冲动之下出去工作，在家耐心等你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阴差阳错的事呢？再说了，我现在这个处境，哪有资格谈论爱，谈论婚姻呢？
0: 吴志军听了一脸黯然，
2: 不，没有资格谈论爱的是我。
0: 林城望着吴志军笑了，轻柔地吻着他的脖子，
1: 君君，你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傻干风筝的小女孩。
0: 吴志军转过脸来，禁不住深情地笑了。再说第三天的傍晚，季梅整理好衣服，再次照了照镜子，而后便向门外走去。对于林城，他已经不能割舍，而林城对于他如此的信赖，甚至不惜将生命托付给他，证明林城对这段感情极为珍惜，更令季梅十分的感动。在季梅的心中，其实一直尘封着一段隐私，那就是在他上大三的时候，曾因为喝醉了酒而被与他交往不久的男友稀里糊涂的给占有了。清醒过后已经一切难以挽回，于是他一怒之下和男友分了手，并在他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找男朋友了，可是碰到林城之后，尘封已久的感情闸门还是有了松动。

0: 他深深地爱上了沉稳踏实并令人信任的林城。和林城在一起，他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和依赖感。更加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他又一次在酒后失身。当然这回是他主动的并心甘情愿的，只不过以酒作媒而已。一夜的欢愉之后，聪明的季梅感觉到了林城对她不是处女的惊讶，但是她没有解释。这种事最好让男人永远不知道细节，否则对方会更加的难受。光华电影院8点档的电影放的是反映美国特工的大片《真实的谎言》，真是实属巧合呀。电影中的情节如今竟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现实中，令季梅没有丝毫的娱乐感，而是紧张。从出租车里出来，季梅习惯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尽管她没有受过专业的特种训练，但是平时从同事身上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到一个新的环境，掌握周边的情况和地形十分的必要，这些信息能在关键的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了一眼四周之后，季梅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手里顿时沁出了汗。此时在电影院右侧的拐角处静静地停着一辆桑塔纳，挂的是外地牌照，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车的颜色灰不溜秋，一点儿都不显眼。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不显眼上，因为与旁边灯红酒绿的热闹场面相比，这辆车因为颜色暗淡而与周围的环境显得突兀而且不协调，这让杯弓蛇影的季梅联想到了神出鬼没的同事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0: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1: 第十集。
2: 从出租车里出来，季梅习惯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尽管她没有受过专业的特种训练，但是平时从同事身上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到一个新的环境，掌握周边的情况和地形十分的必要。这些信息能在关键的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了一眼四周之后，季梅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手里顿时沁出了汗。此时在电影院右侧的拐角处，静静地停着一辆桑塔纳，挂的是外地牌照，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车的颜色灰不溜秋，一点儿都不显眼。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不显眼上，因为与旁边灯红酒绿的热闹场面相比，这辆车因为颜色暗淡而与周围的环境显得突兀而且不协调，这让杯弓蛇影的季梅联想到了神出鬼没的同事们。此时只要他的举止略有异常，便会列入到被怀疑的对象之中。闪念间，季梅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0: 他故意绕了一个圈，转到了那辆桑塔纳轿车的附近。
1: 季梅，
0: 车窗突然滑下来，从车窗里露出一张戴着茶色眼镜的脸。季梅看见了他，笑了笑，贴着车身低声道：
2: 原来是李队长，好久不见了，今晚蹲在这儿又守哪个倒霉蛋呢？
0: 李毅然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1: 呵，我呀在等一个老朋友，也许他可能到人多的地方转一转。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季梅没说话，转身朝电影院方向看了看。李毅然明白了，不由得笑了：
1: 哼，看电影？这种无聊的电影你也看？
0: 季梅也笑了笑：
2: 约一个大学朋友出来散散心，主要是聊天吃瓜子儿，看电影倒是次要的。
0: 李毅然听罢点点头：
1: 玩得开心点，去吧，我还得在这儿等一会儿，差不多也就走了。
0: 季梅离开李依然，心神不宁地走向放映室外面的休息室。休息室里的人不是很多，可他一眼就认出了已在柜台前买小食品的吴志军。
2: 浅红色套裙，褐色皮鞋，手提紫色挎包，这一切都是我和林城约定的打扮。这女人是典型的江南美女，林城一定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
0: 季梅心里一边念叨着，一边向吴志军接近。吴志军此时正在买东西，并没有注意到已经来到自己身后的季梅。季梅伸出手，亲热地搂住吴志军的胳膊，轻声说：
2: 可能有人监视，你假装是我大学同学，咱们手拉手进去。
0: 吴志军听罢吃了一惊，而后便很快地明白过来。他转过头来细细地打量了季梅一眼，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两个人于是拿着话梅瓜子等小吃，肩并肩地随着人流跟了进去。等两个人找到座位坐下的时候，场内的灯光正好熄灭，这让季梅和吴志军多少有了点安全感。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在黑暗中悄悄地换了挎包。按计划，吴志军应该立刻起身离开，可季梅却一把拉住他：
2: 别走，等散场了跟大家一起走。
0: 吴志军明白了季梅的意思，于是又安心地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悄声问季梅：
3: 你确信外边有人盯着吗？
0: 季梅迟疑了一下，轻声道：
2: 不一定就是针对我，但不可不防。
0: 季梅说完，两个人便陷入了沉默。又过了十多分钟，季梅忍不住问道：
2: 他还好吗？
3: 一切正常。
0: 季梅矜持了一下，又问：
2: 你是谁？以前怎么没听他提过？
3: 我们是大学同学，好几年都没联系过了。
0: 停了一会儿，季梅问吴志军：
2: 他很信任你，你们以前一定相处得不错吧？
0: 吴志军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回答道：
3: 他是好人，你应该相信他。
2: 我了解他，我是问你们以前。
0: 季梅固执地接着问：
3: 我们？
0: 吴志军沉默了一会儿说：
3: 我已经结婚了，有个很不错的3岁的女儿。
0: 吴志军说完，轻轻地拍了拍季梅的手。季梅知道吴志军在向她暗示着什么，一瞬间生出了几分羞涩，为自己在林城生死攸关的时候还计较这些小事儿， 而感到惭愧。接下来两个人便不再说什么了，直到电影结束，他们刻意地分散开来走，随着外出的人流走出了电影院。季梅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无意间又看了看拐角处，只见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在那里等着。他微微地举了举手，算是打了个招呼，不管李毅然是否看到他，便上了来到跟前的出租车。此时吴志军走出了一段路之后，也上了一辆出租车，连夜赶回了叙事。他知道银城一定在彻夜不眠地等着他。吴志军顺利地回来了。进门之后，林城给风尘仆仆的吴志军一个深深的拥抱，而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紫色的挎包，将里面的东西悉数倒出来，所有的工具一应俱全，旁边还滚出了一个漂亮精致的同心结。林城见了不禁有些尴尬，吴志军默默地笑了一下，盯着林城的眼睛说，
3: 他很在乎你。
0: 林城耸耸肩，一声轻叹，
3: 我想他可能怀孕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0: 一向冷静沉稳的林城听了大吃一惊，不由得放下手中的东西，急切地问，
4: 你怎么知道的？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猜的？
0: 吴志军悠悠地一笑，
3: 我是从他走路的姿态上看出来的，我生过孩子，有这方面的经验。
0: 林城颓然地仰靠在椅背上，一脸怅然。
4: 怎么回事？明明
3: 每次都有避孕措施，是吗？
0: 吴志军看着林城，似笑非笑。
3: 我们以前不也是这个情况吗？这证明啊，你够厉害，两个女人都在未婚的情况下，被你弄得怀了孕。
0: 林城听罢一时哭笑不得。
4: 哎呦，志军啊，你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呀？你不会看错了吧？当时你的心情一定很紧张。
0: 吴志军看着林城断然道，
3: 当然不会看错，刚怀孕的女人都是这样，走路时下意识地护住腹部，怕被人撞着。
0: 林城不能再说什么了，他想起自己临出逃的前一天晚上，季梅曾对他说过，
5: 也许季梅已经猜到自己怀孕了，她只是没有说。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能敢在这个时候让她怀孕呢？这个给季梅带来的压力可是太大了。
0: 看到林城一脸自责的神情，吴志军连忙安慰他，
3: 你放心吧，她一定是刚刚怀孕，肚子还没显出来呢。你呀，只要及时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季梅娶回家了，你别担心了。
0: 听了吴志军的话，林城觉得宽心了许多，他抬起头来下决心地说，
5: 你等着吧，我不信我斗不过他们，我一定会成功的。
0: 吴志军看着林城笑了笑，忍不住亲了林城一口。单说季梅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李毅然坐在车里，其实一直在监视着他。李毅然看着季梅上了出租车，霓虹灯下季梅挎的紫色小包显得格外的漂亮。李毅然清楚地记得，季梅走过来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她背的挎包的上口是两道波浪形的封口线，而她离开时背的却是两道笔直的装饰线的挎包。毫无疑问，季梅在电影院里跟另外一个人换过包。

0: 和纪美接头的女人到底是谁呢？她一定是林城派来的，而林城此时又在哪里？
1: 李毅然不。

0: 繁星满天，凉风习习。此刻林城趴在货仓三楼的平台上，手执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盯着对面正在忙忙碌碌地装卸货物的搬运工人。眼前是一个四面见方的仓储大院，林城所在的三楼是前楼，用于作为宿舍和办理货运手续。对面和左右两侧都是高大而宽敞的水泥房，狭小的通风孔和宽大的大门表明这是正规而专业的仓库。对面仓库前停着三辆载重量为10吨的卡车，十几个工人正川流不息地将货物从仓库搬到车上。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正不时地看着手表，接着电话，并不时地催促着正在忙碌的工人们。这里是富力公司存放材料的万达仓储中心，是林城经过仔细研究后确认的。今天他在分析富力公司的收货和送货清单时，发现其中的一张收货单上赫然写着18日
1: 收到吉利油漆500箱，发货地点阜成天虹。
0: 正如无孔不入的记者居然想出通过搜集垃圾收集歌星影星的生活细节一样，再绝密的事情也会从漫不经心的细节中泄露出来。眼前的这张小小的收货单就证明了天虹集团和富力公司的关系。林城以前调查过走私油漆案，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小箱内通常装有20罐小桶油漆，500箱就是1万桶。像富力公司这种规模的装潢公司，不可能一次性消耗这么大数量的油漆。再往下看，另一张送货计划单上列着
1: 25日晚，吉利油漆200箱，送货地点金信批发城。
0: 于是林城给吴志军打了电话。
2: 志军，你知道金信批发城卖过油漆吗？
0: 吴志军想了一下回答，
3: 金信批发城主要是经营工业器材、汽车配件，还有各类机油、汽油，没听说他们卖过装潢材料。
2: 好了，我知道了。
0: 放下电话，林城心里一阵高兴，他意识到机会已经来了。25日，也就是今晚，他准备重操旧业，追踪这批货的走向，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趁着天黑，林城来到了货单上注明的仓库地点万达仓储中心。他选择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便静静地等待着。按照一般的规律，走私运输大都在入夜之后，这样才能不引起更多人的怀疑。此时林城通过军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正在运送的箱子上，每个箱子都贴着吉利油漆的字样。可看见运输工人吃力的样子，箱子的重量又和集装油漆的重量有些不符，而空气中弥散的味道也不像油漆。林城仔细闻了闻，
1: 这不是油漆吗？这里面装的是汽油。
0: 此时货场里的货已经基本装好了，那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正在一一的核实数着数量。林城见状，顺着水管滑了下来，悄悄地隐身到大门外30米开外的一个拐弯处。大概过了10分钟的时间，三辆卡车鱼贯而出，从林城所在的拐弯处经过，车速也随之变慢，躲在拐弯处。

0: 凌晨，一个飞跃，飞身抓住了车上的突出物，而后紧紧地贴了上去。汽车驶出市区之后，速度明显地降下来。林成趁机调整了姿势，将两只脚屈在车下凹陷处，两只手臂环入了 U 字管。这是他参加集训的时候教官教给他的标准姿势，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体力和增加攀车的时间。当然林成也知道此处离金星批发城并不远，不过是40多分钟的路程。林成训练时攀梯的车上最好成绩是1小时23分钟，眼下这点路程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市区的夜晚车辆很多，车速开得并不快，街面上比较干净，几乎没有扬起的灰尘，这对林成来说多少是个安慰。对林成来说执行任务并不难，可是每次回去洗脏衣服却是一件最难以忍受的事情。车子进入城中区以后速度明显加快，汽车七拐八弯地绕了一个大圈，然后戛然停在了批发城的东南角。此时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儿，汽车一停便立刻围上去卸货。这些人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高声说话或者交谈，一切都在黑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林成瞅了个空隙，从车身下翻滚到旁边的店铺的一个阴影下，攀着店面的招牌一纵身跃上了屋顶。从上面往下看很清楚，可以清晰地看到整批货都运进了昌平摩托城的仓库里。林成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躺下来，舒舒服服地看着满天的繁星。虽然此时他尽量不去想身边的麻烦事，可是丝丝的烦恼像如影随形的杂漫一样紧紧缠绕着他无尽的思绪。
1: 季美真的怀孕了，那她该怎样面对季美的同事和杨迪的上级呢？如果怀孕的事被发现，她就必须得如实交代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再交代她与我有关的所有事情。

0: 林城连想都不敢想下去。下面的装卸工作已经结束，车子轰着油门向后倒着，站在门口的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各自散开了。剩下的两个看店的大汉走进货舱，将卷帘门拉了下来，整个批发城内随后又恢复了宁静。林城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半，还得等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两个守夜的人才会睡熟，所以他趁着这个功夫仔细地侦查着地形。货舱是结实的水泥结构，前面只有一个卷帘门，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面积不过一尺见方，却纵横交错镶了十几根铁条，封死了入侵者的希望。林城望着下面，暗暗地想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3: 今天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
4: 先说一条鱼虎谋皮，
3: 这出自《太平御览》。鱼虎谋皮呀，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在位的时候，当时孔子呢在鲁国，这鲁定公非常欣赏孔子的才华，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知识渊博，有一定的思想高度，看问题犀利，分析人比较全面，所以他想要给孔子封一个官。想封一个什么官呢？当然不是一般的官了，他想让孔子当大司寇。这大司寇是个什么官呢？刑部大司寇啊，就是执掌法律的最高官，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说最高检察院院长，准备让孔子啊当这官。这鲁定公呢，就把当时的

0: 左丘明找来了。左丘明当时是鲁国的一个大人物，非常有名的大臣，太史官，就是帮着鲁国修订春秋。后来不说吗，春秋左传，左氏春秋，这左氏春秋就是左丘明修的这春秋。这左丘明是一个史官，非常的有学问。有人说左丘明啊是个盲人，又叫盲左，还有的人说呢，说左丘是个复姓，所以这个事儿呢咱都没有细考究。反正左丘明历史上实有其人。鲁定公把这个左丘明找来之后，就跟左丘明说，说我想让孔子啊当大司寇，我准备把我们国家这些个卿大夫们都找到一块儿开个会，大家研究研究，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你看如何。这左丘明一听，说是您要开个会问问这些个卿大夫们呐，啊，您这个会开的就好有一笔呀。鲁定公说比什么呀？左丘明说您要开这么一个会呀，就好像是您要把一些个老虎找到一块来跟他们开个会。您就跟他们说了，我准备啊要做几件虎皮大衣，说你们大伙儿都同意不同意啊。这老虎要一听说要做虎皮大衣，那就两种反应，一种是坚决反对，再一种是逃之夭夭，全跑了。你要做虎皮大衣肯定就扒他们的皮呀，是不是？那么孔子这个人如果当大司寇肯定执法森严，他们也知道孔子当了大官好不了，尤其对他们本身都好不了，所以我觉得您这样做是太不合适了。这有两种说法，说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左丘明跟他说呢，不是说找老虎来，而是找一帮狐狸来，也是这个意思，跟狐狸们说，说我准备要做几身狐皮大衣，那狐狸肯定也是得跑，要么就是不同意。所以这句成语呢，又叫与虎谋皮，又叫与狐谋皮，都是一个意思。说左丘明当时跟这个鲁定公说完这番话之后，鲁定公也觉得左丘明说的有道理，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就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于是鲁定公最后就命孔子担当了大司寇。孔子一担当了大司寇，果然执法森严，兴利除弊。他这一兴利除弊，这一执法森严，那肯定就冲撞了那些士大夫们的利益。朝中这些个大臣们一看孔子这一做官对他们都有磕碰，侵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了，这些大臣们一个个的对孔子就没有好印象，所以他们暗地里就合计说，他这一当大司寇咱没好了啊，那怎么办？说这个干脆得想法把他挤走。说这些人背地里就像鲁定公那说孔子的坏话，说这个人背地里口出狂言，说他的学问怎么怎么大，说就连国君您都赶不上他，就挑拨离间呗。这么一弄，一个人说不信，两个人说不信，很多这个人都这么说，这鲁定公啊也动摇了，最后就把孔子给排挤出这大司寇的位置上了。孔子在鲁国不能做官了，最后他就带着这帮学生们四处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到处讲说他自己的主张，他自己的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儒家学说。哎，所以这条成语与虎谋皮就这样留下来了。与虎谋皮就是说跟一个很恶的人商量如何侵犯他的个人利益，说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你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天无日。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出自孝道好，这是一本书名，这个孝道好里边多数一些笑话。有天无日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有一些官员大夏天三伏天 特热，这几个当官的凑在一块儿，在这个衙门口外边一个凉棚底下沏着茶，在这喝着水，大家就商议说这天太热了啊，咱们上哪儿去凉快呢？这些官员们都说了哪凉快，有一个就说了，我知道村东头那大庙，那个庙里边又阴又凉，咱上那个地方凉快。另一个官员说了，哎，那个地方还不算凉快，应该上啊王大哥你家里边，我知道你们家有个水榭凉亭，你们那花园里边有一片水，水旁边修那凉亭，借着水气儿阴凉，上你那儿去行。说你那儿水，那水都晒热了也不算凉。说这几个官正争着哪个地方凉呢，旁边卖茶水的老百姓一听，老百姓在旁边说了，老爷我知道哪儿凉，你说哪儿凉，您就上那大堂上凉，您的问案那大堂比哪都凉。这老爷一听，我问案那大堂怎么凉，我那大堂是怎么凉，您那大堂上有天无日啊，那怎么能不凉呢？这老百姓这句话其实借机讥讽这些官员们问案不清楚，有天无日头，黑暗，就这意思。所以说这句话这几个官都没词儿了。说在过去啊，老百姓对官员昏天黑地这种讽刺有很多的笑话。比方说还有一个官员做了一任官走了，老百姓给送一匾叫五大天地，这官员不明白，说为什么叫五大天地呢？这老百姓给他解释了，说五大天地呀，就是说您来的时候呢，我们这是青天白地，您上任之后呢就是金天银地，您问起案子来呢就是昏天黑地，老百姓对您的评价呢就是怨天恨地，说现在您走了呢，我们就谢天谢地。所以类似这样的笑话都是借机讽刺封建社会那些官员。那么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就说讽刺旧社会统治者问案不清，执法不严，昏暗无理，犹如有天空而没有日头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狂奴固态，出自《后汉书·颜光传》。颜光是后汉时期有名的隐士大才子啊。颜光这个人当初跟刘秀，也就是汉光武帝，小时候曾经是同学，上太学的时候曾经游学，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了，他还没有忘记颜光。这个颜光叫颜子陵，刘秀就派人找这个颜光颜子陵，找不着了。怎么找不着了呢？这个颜光人家是隐士闲人呐，不愿意当官，自个儿藏起来了，但也不能老不出来呀，他改了名字了。这一改了名字，没地方找这颜光了。刘秀很想他，于是刘秀呢，就按照他

对阳光的印象，找那个能工巧匠那画匠画家呀，画了一个图像，告诉手下人按照这个图像给我找这阳光去。找了半天，最后有人说了，说发现有一个人呐，天天在一个大泽那个地方，就是大水泡子那地方钓鱼，跟您画那人呢有点近似。刘秀人呢就请他，结果派着车辆派着人役到那去请去了，连请了三回，这位也没来，最后一回总算是把这人给请来了，果然是阳光，改了名字，让人按着图像给找着了。找着之后呢，刘秀国事繁忙啊，先让阳光就住在京师军营之中，就是京师护卫队啊，禁卫军那个地方有一个军营，找出一个好房子来让他住那儿。阳光住在那儿呢，这刘秀派宫中的御厨子到那儿给阳光一日三餐做好吃的，告诉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这家伙刘秀对着阳光可以说是上等看待。阳光住在这儿，刘秀手下还有一位大司徒叫侯霸，这个侯霸呀过去跟阳光也是好朋友。侯霸一听说阳光来了，于是侯霸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书简，所谓书简就用那竹坯子写的，那年头还没纸呢。这书简上怎么说的呢？大致就说呀，说是严兄你来了，我很想见见你，但是因为公事繁忙，我派手下人呢把这个书简给您送去，今天晚上请屈尊大驾到在我的家中，咱们晚上好好叙叙旧，就这意思。这个书简给这手下人拿着来见阳光来了，书简一递给严子陵，这严子陵接过一看撂那儿了，接着他也拿起一块竹简来写字用的，就扔给那来人帮我说你写。哎，这来人一听这位怎么回事，拿过这个竹简来，阳光也说了几句话，告诉你们那个主人，你就说呀，他现在保了光武帝刘秀，他要以仁义待人，尽心辅国，我很高兴，告诉他不要趋炎附势，不要阿谀奉承，要那样的话他就会腰折喽，脖子断喽啊！拿过去，按这个意思，这位写完了拿着回来了，回来一见侯霸，说他没来，说您看给您写来一个东西。这侯霸接过来一看，嘿，心想阳光这说的什么话，他拿着这个给刘秀看去了。刘秀接过来一瞧，刘秀就笑了，他说了一句话，还是狂奴固态，他知道这个人很狂傲啊，有清洁才华高，但是这个人清高自傲。他说一看这个简就知道原来的脾气还没改，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叫狂奴固态。狂怒固态这条成语就是这个人很狂妄，还是原来的样子，脾气没改，就这个意思。后来刘秀据说亲自坐着车去拜访阳光，当他去拜访的时候，这阳光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阳光醒了之后，他就跟刘秀说了，说刘秀啊，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皇帝，后世百姓肯定要称颂你，不过我不能保你，我得回去。最终阳光开始回去了，回到他的老家，在富春江畔经常钓鱼，他钓鱼那个地方别人称作紫菱滩。毛主席诗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莫道昆明池水浅，关鱼胜过富春江，这富春江就是指的阳光钓鱼的地方。所以这条成语我们就说完了，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蛇飞动。

0: 龙蛇飞洞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苏轼写的词，西江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洞，是说呀，这位是书法家，写字写得好，可能是草书，像龙蛇在那飞动。但是据说呀，古时候有一位姓张的丞相，这个姓张的丞相也特喜欢书法，不过这个丞相的书法呢，不是写得太好，他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来，喜欢草书，拿起笔来，情绪一来就使劲瞎划了。这个丞相忽然那天自个儿想起了那么两句诗，想起这两句诗，提起笔来，草书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挂墙上，自个儿倒把这手在那欣赏，嘿，正欣赏呢，他侄子进来了。他侄子进来之后，哎呦，说叔叔您这是，哎呦，这是您写的字啊，哎呀，您写的字可太棒了啊！看见没有，犹如龙蛇飞动。哎，对对对对对，真是真是。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对呀，我就喜欢书法，应该从临摹开始。你现在先把我这两句诗临摹下来。嘿，好，他侄子高兴，拿过笔来，蘸着墨铺上纸，瞅着那个墙上挂着这丞相写那两趟字，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他就在那儿写。这草书啊，这个草书都是有规范的，这丞相写这玩意儿不规范呢，他自个儿想怎么划了怎么划了。他那个侄子写着写着，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他就问这丞相说，叔叔您看看这个字是什么呀？这张丞相一瞧，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哎，仔细看看也不认识，这是什么呀？你按着上下句应该是什么也不认识，你看看那个笔势走向还不认识吧？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我不认识，您告诉我们那什么字儿。这张丞相走到跟前，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应该早问我呀，这么半天你才问我这字儿，连我也不认识了。你说他自个儿写的字儿他都不认识了，可想而知他这草书写的怎么样了啊。所以龙蛇飞动这句成语呢，是指的是书法家笔下那个笔势，也就是说笔势苍劲如龙蛇飞动，是对书法家的一种赞美成语。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咱说一个饮鸩止渴，出自《后汉书·霍须传》。霍须是东汉时期一个人，这霍须从十几岁就很有才智，提笔成词，落笔成文。说在他15岁那年，他有个舅舅叫宋光，这个宋光呢，当一名地方官。宋光这个人呢，为官清正，执法森严，公正廉明。那么在当时的东汉时期，朝廷中地方官员当中贪官污吏是比比皆是，贪官一多了啊，这清官的就不吃香。尤其宋光这个人呢，当官 就知道执法森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从来不问这个犯罪的当事人有什么背景，他得罪了一些皇亲国戚，在这些皇亲国戚对这个宋光就有了看法了，后来就给他罗织了一个罪名。给罗织个什么罪名呢？说这个宋光啊，私改诏书，说也不是处理哪个案子，说皇帝有一个诏书下来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处理的跟诏书所说的不一样。其实这里边有出入，并不是他私改诏书，给找了这么一个罪名，就把这宋光给抓起来。处理他这个案子是大将军叫梁商。这个宋光没有私改诏书，宋光不承认，又给他甄辩不清楚，这怎么办呢？当时他的这外甥可就出头了。怎么出头了？他就写了一篇申诉文章啊，写了这篇申诉文章之后就送到了大将军那里去了。大将军梁商一看他这篇申诉文章，哎呦，这个文章写得好啊，不但说字写得好，而且用词用得也好。他在这文章里边就讲了，说我舅舅有那么大胆子吗？啊，他敢改那个诏书吗？诏书那是皇帝下的诏书啊，他忠于皇帝，怎么敢违背皇帝呢？如果他这样做，那岂不是就等于僚机与夫子只可于朕读吗？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说他要这样做了，就等于说他想治病，治病用的什么药？用夫子，夫子是一味中药，这夫子尤其那生夫子是有毒的，说为了治病吃夫子把自个儿毒死了。说止渴于鸩毒，就是渴了，为了渴饮鸩酒，也是把自个儿毒死了。所以饮鸩止渴，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他这两句话。这个大将军看完了就打听，说这个文章谁写的？说他外甥。说宋光他外甥多大了？说15。这梁商一听，15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文章来吗？他把这个霍去找来了，当面这么一谈，发现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出口成章，所以把这位梁商大将军给感动了。梁商大将军拿着他的文章去就见皇上去了，皇上一瞧也受感动了，于是把霍去招去当面一谈，觉得这个人还真正是大才，就冲他这篇文章把那宋光平反了，给放了，把宋光平反给放了。可是霍去由此出了名了，后来霍去到朝中当官，官至北海相，所以这条成语饮鸩止渴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鸩止渴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渴了去喝鸩酒，用鸩酒来止渴，也就是用毒药来止渴，这不就是等于自个儿找死吗？饮鸩止渴的意思就是说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困难。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探囊取物，出自新五代史。因为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后唐的后裔叫韩熙载。韩熙载这个人呢，他的父亲被当时的李嗣源给杀害了。韩熙载老想给他父亲报仇，他想到南方过江，到南吴，到南吴那个地方去做官，然后带兵回来给他父亲报仇。临走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叫李谷，这李谷呢给他送行，两人摆上酒宴，喝这送行酒啊，哥两个在酒宴之上推杯换盏，谈吐各自的心中郁闷。这李谷呢也是觉得怀才不遇，说我这回倒在了南吴，如果说这南吴的国君要能任命我为宰相的话，我跟你说李谷，我带着队伍就杀回北方，平灭中原，什么李嗣源 李思扁全把他给杀了。说韩熙载把这话一说出来，这李谷当时就说了，哎，我相信你的才华，我告诉你大哥，你这回去了，我认为你很有可能就能当了宰相。但是我也跟你说，如果我在中原这一带有谁要重用我为宰相，我要是带领人马兵发江南，我可以把江南的所有的那些个小国，那些个地方势力，我把他们全都平灭了，平灭他们犹如探囊取物。这话够狂的，犹如探囊取物，就说把他们平灭了，就像兜里边掏东西一样，我一掏就出来了。从我先带兵去把他平灭了，掏东西灭了，就这么简单。说探囊取物，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李谷呢说这话，韩熙载一听，那你犹如探囊取物把南边平了，我要把北边就都给平了，咱哥俩把天下都平了，那咱哥俩最后要是碰到一块怎么办？李谷说还没到那步，到那步咱哥俩再商量。你看他俩喝醉了倒是挺狂。最后呢，这个韩熙载到江南去了，结果他到了吴国立足未稳的时候，这南吴啊就被南唐给灭了。南唐主就李煜呀，这个李煜是善于作诗，善于画画，善于书写的这么一皇上。李煜对这个韩熙载这个人还真的很赏识，在逐渐的接触当中，他认为韩熙载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煜还真是曾经想要提拔他为宰相，结果让群臣给说的没提拔。韩熙载这个人由于清高过，得罪了很多人，说这样一来呢没当上宰相，所以整天就喝酒啊，就找些歌女呀、舞妓呀，在这弹唱歌舞、饮酒作乐，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越是这样，群臣对他就更可以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韩熙载结果大志未能够得遂。那么这个李谷呢，在这边也没当上宰相，二位酒桌上说那话都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李谷这句话探囊取物，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探囊取物就是办什么事情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意思，好像在兜里掏东西那么简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给您先说一个安步当车。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呢语出战国策。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一位贤士，姓严，叫严处，一个金字儿，一个魏蜀吴的蜀。这个严处是个饱学之士，很有才华，但是这个古代的人呢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才华越高还越清高，清高了呢他就不当官，在这个山林野地在那里边隐居，以耕田为业。当时这个齐宣王知道这个严处，于是降旨把这个严处就给招来了，他想要用他。

0: 严初来了。到了殿上，跟齐宣王两个人一见面，严初站在殿下，齐宣王就跟严初说了：“严初，你过来。”说那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可能有点慢带。严初呢站着没动，冲着齐宣王就说了：“大王，你过来。”哎呦，这一下子两旁边这些个站殿的武士加上文武朝臣全吓着了，其中有的朝臣就说了：“严初，你好大胆，如此慢待大王啊！大王让你过去，你怎么不过去？”这严初听到这里就笑了：“哈哈，我跟你们说，如果我要是过去，那别人就会说我趋炎附势，要在大王的面前求个一官半职。那么大王如果下来倒在我的跟前呢，他这就叫礼贤下士。哎，你们这几个大臣说啊，你是愿意让我趋炎附势好啊，还是愿意让大王礼贤下士好啊？”嗯，哎，这一句话把这些文武大臣还真都给问住了。但是旁边毕竟有能言善辩之士啊，有一个大臣就说了：“我问你，是一国之君高贵呀，还是你山野村夫所谓的贤士高贵呢？”严初说：“当然是贤士高贵呀，何以见得？何以见得？你没听说过吗？当年秦王进攻齐国的时候，他曾经下了一道命令，他的军队走到了已故贤士柳下惠的墓前。秦王说，柳下惠的墓周围50步之内，所有的树木等物都不准破坏，谁要是破坏，斩首。”可是秦王还下了一道命令，他说，有把齐王人头割下来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从这点上来说，活着的齐王那脑袋都不如死去的那位贤士柳下惠的坟墓值钱。那你说是贤士高贵呀，还是那个国王高贵？哟，旁边另一位大臣就说了：“我说严处，你这么讲，但是我问你，一国之君，他可以使这国家治理的百姓万民称颂，他可以使这国家富庶富强，那么老百姓拥戴国王，这个国王要什么他就有什么，全国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而你呢，不过就是一个山野村夫，说穿了就是个种地的，你不种地的话也就去给人家看门，不看门的话也就干点别的营生，给人家当个募兵之类的。从这点上来讲，你所谓的贤士怎么能跟国王比？”严初一听又笑了：“我想作为一个国王，他是不是有德行有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小看种地的。当初尧舜禹大舜曾经耕田于立夏，他就是种地的，由于他德行厚，由于他有才能，最后他成了一朝天子，后世都称颂他呀。啊，如果说你没有那样的德行，没有那样的才华，而居了国王的王位，最后你要垮台，当这国王垮台的时候，他想种地也种不了，他想看门的也看不了，他最后只有自取灭亡。”这一席对话使上面的齐宣王听得非常清楚。齐宣王当时就说了：“算了，不要争了，这位贤士，刚才我对你有些慢待了啊，现在我承认这个错，不过我把你请来呢，没有别的意思，想让你跟孤王在一起共建国事，如何？”严初一听，说：“大王，我跟您说呀，一块好玉它是包在石头里的， 当有人要对这个玉雕琢的时候，就得把那石头抛开。所以铺在山中它是很自由的，一抛开这个玉就要受损失。而现在我呢，就好像是那块玉在大圃之内，还在山野之中，您就让我在那儿待着吧。您要是怨我的话，形神不会统一，那我会很难受的。齐宣王说，你可要知道，你要跟我在一起，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出行我们可以坐车，包括你的妻子可以穿上最华丽的衣服。严初说，大王，我现在在山林中待着也很好啊，我晚饭可以当肉，就是说呀，说我吃饭晚吃，饿了吃着就香，像肉一样，这意思。说晚饭可以当肉，安步而可以当车，就是我自己那么走着，就像坐车一样，我何乐而不为呢？您还是放我回去吧。最终这齐宣王没把严处留下，严处又回去了。而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自己轻松地走着就代替坐车了。这是像严处这样的人，一位隐士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今天人们把安步当车用作以走代替车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安贫乐道。安贫乐道这条成语应该说最早出自论语。出自论语，孔子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说他的大弟子颜回，又叫颜渊，这个人呢甘于清贫，一箪食就是有一筐东西吃，一瓢饮有一瓢水喝，居陋巷，住那个地方啊房子很破，旁边的老百姓瞅着他都为他担忧，为他忧虑，觉得这个生活太贫穷了。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他觉得为什么呢？是修身自好。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后来就把这引申成为安贫乐道。安贫乐道是多少年来封建统治者向老百姓宣传的一种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安于清贫，注重自己身体的修养，乐于自己修自己的道德，就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安于清贫，注重自己的情操。好，安贫乐道这条成语说完了。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2: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3: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4: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个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

紫玉，平常摆到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有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
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啊？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

0: 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
1: 对的时候治疗最合适。对于牙齿的骨性畸形，程度比较轻的，需要利用孩子生长发育的潜力来进行治疗，那早点矫正是比较好的。如果比较严重的骨性畸形，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要在患者成年之后，或者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开始矫正，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矫牙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吗？很多人认为牙齿矫正只是针对儿童和青年人的，中老年人不能进行正畸治疗。其实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2: 那我觉得年龄现在其实不是矫正的问题，而是说要根据他的这个年龄阶段，根据他牙力状况，然后可能对他进行一些矫正。
1: 年龄大一些，矫正的难度可能也会大一些，但是仍然存在着牙槽骨的改建，牙齿可以移动，所以说矫正牙齿并没有年龄的限制。
3: 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呢，牙齿矫正并不是越早越好的，而且也并不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都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真要命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牙疼的小方法。
1: 大家可能都有牙疼的经历，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要首先分辨一下是什么样的牙疼。一般我们说的牙疼是指牙龈炎、牙周炎、牙髓炎等等。
4: 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的自己治疗啊，就是按摩我们手上的合谷穴。当拇指和食指并拢时候呢，它最高点上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穴。用对侧手的大拇指压住合谷穴，用力的按揉它，5分钟左右。

0: 左右，效果比较好。当我们左边的这个牙疼时候呢，按摩右边的合谷穴；右边牙疼时候呢，按摩我们左边的合谷穴。这样呢，按摩一会儿以后呢，牙疼会有明显的缓解。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种牙疼啊，表现出来的症状是牙床肿痛，这种牙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火。这时候牙齿本身没有什么事儿，不必急于吃药，自己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个调节，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吃什么呢？不妨试试苦味儿的食品。苦味儿食物有降心火、降胃火的功效，比如说苦瓜、西瓜、芥蓝、杏仁儿。还有茶里的苦丁茶都会起到降火的作用，会对上火造成的牙疼。

0: 调节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您的体质虚寒，那苦寒的东西就不要多吃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一点点的变凉，取暖和保暖再一次要提上议事日程了。而电热毯呢，因为使用方便，价格又低廉，所以成为很多人很多家庭在秋冬两季的必备。不过啊，每年因为电热毯的使用不当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就来说一说如何安全地使用电热毯。许多人认为啊，电热毯的功率很小，长时间开也费不了多少电。那电热毯可以长时间的通电吗？尽管电热毯的功率并不大，也不能长时间给电热毯通电，因为电热毯的保温性能很好，通电产生的热量不容易散出，长时间让热量在电热毯中积聚，也会使得电热毯起火。2011年，山东淄博的一户人家突然发生火灾，就是户主出门时忘记了关闭电热毯的电源，引起了大火。
2: 那个电路子是不是插了是吧？
3: 啊，我就忘了吧。
2: 我没拔。
1: 电热毯不用的时候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不要长期给电热毯通电。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电热毯通电30分，温度就会上升到38摄氏度左右了。这时关闭电源，让电热毯的余温给我们提供热量，不仅可以省电，还可以保障使用安全。使用时要防止断路和短路。怎样防止断路和短路呢？使用电热毯时一定要铺平，不能出现弯曲折叠的现象，更不能揉搓电热毯，以免加热导线发生断裂和绝缘层破裂。这是因为电热毯的加热导线是很细的金属丝，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电热毯里，一旦发生电热毯铺得不平整，有折叠处或者是揉搓了电热毯，很有可能让电热毯内部的加热导线和导线外部的绝缘层由于折叠或摩擦而发生断裂，造成断路甚至短路，轻则使电热毯损坏无法使用，重则引起火灾。人体既然可以睡到电热毯上，那还用防触电吗？只要接触电就要防触电，尤其是人睡到电热毯上，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就更加必要了。在使用电热毯的时候，尽量不要让电热毯和人体直接接触，而应该在电热毯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毯子或者被褥，以免人体分泌的汗液渗透到电热毯里引起漏电。更不要在铺有电热毯的床上喝水或者喝饮料，避免有液体泼洒到电热毯上，造成短路和漏电的危险。关闭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拔下电源插头，以免关闭了电源开关而电热毯的加热丝依然带电，一不小心发生触电的危险。使用电热毯时一旦发生火灾怎么办呢？
2: 如果电热毯发生这个起火现象，咱们应该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灭火。火势较大的情况下，咱们应该立即报警，不能强行扑救。
1: 在我们享受着电热毯带来的温暖的同时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火防触电，毯子平铺勿折叠，及时断电拔插头，远离液体防漏电，经常检查保安全。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把汽车当作代步工具的现代人来说，在拥堵的城市道路，自动挡的汽车会让你更加的省心省力，还能避免新手常常熄火的尴尬。不过您知道吗？虽然省去了频繁换挡的麻烦，可是呢，自动挡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有些错误的操作习惯啊，可能不仅让汽车的性能下降，还会缩短车辆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驾驶这个自动挡汽车。
0: 自动挡汽车在行车中可以只用 D 档吗？很多驾驶员在驾驶自动挡汽车行车的时候啊，只挂 D 档，其他档几乎不用。其实这是不对的。
2: 应该是根据不同路况，选择更加合理的档位。比如说遇到长距离爬坡的时候，应该使用一二三档等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这样在发动机转速上升时，变速箱不会自动升档。可以获得更大的爬坡扭力。您在长距离下坡行驶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用低档位的发动机阻力限制车速，避免由于连续制动造成的制动鼓过热，甚至刹车失灵。
0: 临时停车需要换 N 档吗？自动挡的汽车在短时间停车，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习惯把 D 档换成了 N 档，认为这样会省油。但事实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
2: 因为频繁的在 D 档和 N 档之间进行切换，会使变速器离合器内部的磨片呢反复的结合和断开，加大了机械能消耗的次数。根据能量守恒的道理，

0: 也要消耗更多的燃料。长期这样操作呢，会加大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影响变速箱的使用寿命。所以短时间的停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不建议把那个 D 档搁在空档上的。
1: 行驶过程中可以 N 档滑行吗？有些朋友为了省油，在高速行驶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将换挡杆拨到 N 档滑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0: 因为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啊，发动机变速箱的动力是暂时中断的，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的话，它们结合需要时间，容易产生事故。再有呢，从机械原理来说呢，变速箱那个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呢是缺乏润滑的，这样呢容易导致那个变速箱的损坏，所以在驾驶过程中一定不要空档滑行。
1: 自动挡的车需要人工换挡吗？传统自动变速箱都还是有档位的，我们在行驶过程中要有换挡的意识。
0: 自动变速箱它的换挡呢是根据当前车速来自动完成换挡的过程，如果您持续加油等待换挡的情况下，变速箱的换挡时机在各个档位的临界点上，也就是说换挡比较滞后。这时候呢，如果您通过油门呢主动参与到这个换挡的过程中，在发动机转速2500转左右呢收油，您会明显感觉到转速有个下降，这时候变速箱呢已经自动完成了一个换挡的过程。长期这样驾驶可以帮您减轻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还可以帮您节省燃油。
1: 现在回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错误的习惯，您在驾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过呢？那现在我们就了解了，自动挡汽车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路况选择不同的档位，而且呢不能空档滑行，还有就是在换挡的时候要有人工换挡的意识，避免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给爱车带来了损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还要说说汽车的话题。汽车的磨合期其实特别的重要，就好比是运动员在参赛之前需要做热身运动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汽车各个部件的机能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提升整体的一个协调能力。那汽车磨合的好坏，对于汽车的寿命、安全性和经济性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新车磨合期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磨合期车速是越慢越好吗？由于磨合期对于车速会有一定的限制，一些司机朋友就觉得磨合期车速越慢，磨合的效果就会越好，而其实不是这样的。
3: 新车在磨合期间，如果车速过慢，车辆的各个部件无法达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在将来的行驶中会导致加速不良，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受限制，也就是说加速比较迟缓，也就达不到磨合的效果。所以在磨合期之内，您也不要把车速刻意控制得太慢。
2: 新车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拉高速呢？有些朋友认为新车越早拉高速越可以让车辆尽早地进入最佳状态，其实这是不对的。新车要在换掉第一箱机油之后，也就是做完第一次保养之后再去拉高速。
3: 是因为新车发动机的内部机械表面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滑，在发动机运行期间会产生一些金属碎屑掺杂在机油里，拉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机械磨损比较大。如果我们使用掺有金属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机械磨损。所以您在拉高速之前一定要换掉第一箱机油，这样既可以达到高速磨合的效果，又不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
2: 拉高速是指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挂上最高档开到极速吗？其实啊，这样不但有安全隐患，而且还不能达到应有的磨合效果。
3: 如果您靠提高车速来实现拉高速的目的的话，随着车速的提高，档位逐步升高，但发动机转速逐步下降，这样使发动机内部的活塞齿轮无法高转速运行。
4: 比如说您一天喝个七八杯五六杯，拿来当水喝，有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危险。

0: 因为豆类中的草酸盐可与肾中的钙相结合，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豆浆可不要喝得太多。豆浆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喝豆浆呢？
1: 豆浆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肯定不能喝的，特别是急性肠胃炎的情况下，因为豆浆呢，它会加重这种腹泻的症状，刺激肠道。还有一些人呢，它容易发生腹胀的情况，那么豆浆里因为含有低聚糖，比较容易引起肠道的胀气，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应当少喝豆浆。同时呢，对于一些已经有乳腺增生啊，或者是子宫肌瘤的人，应该限量饮用豆浆。
0: 没煮熟的豆浆可以饮用吗？生豆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细胞凝集素、皂带等物质。没煮熟的豆浆如果进入了胃肠道，就会刺激人体的胃肠黏膜，使人发生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所以豆浆只有在煮熟了以后才可以饮用。煮豆浆时一定要注意，当生豆浆加热到80到90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很多人会误以为此时豆浆已经煮熟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沸现象，此时的温度并不能破坏豆浆中的皂带等物质。此时呢，应该减小火力，以免豆浆溢出，接下来再继续煮沸5到10分钟，使得泡沫完全消失之后才可以饮用。有些人为了保险起见啊，就把豆浆反复的煮上好几遍，这样呢，虽然去除了豆浆中的有害物质，同时也造成了营养物质的流失，因此煮豆浆要恰到好处，控制好加热时间。豆浆虽好，但是不是喝得越多越好，一定要适量。还有呢，喝豆浆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了再喝。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熟的豆浆呢，不仅是浪费了营养，而且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患有急性肠胃炎等肠胃疾病的朋友是不适宜喝豆浆的，因为喝豆浆容易使得病情加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快速泡软干海带，海带中含有褐藻胶等物质，这些物质是不溶于水的，吸水之后很快膨胀，在海带的表面形成粘稠状胶体，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所以海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泡透。但如果您用淘米水泡，那就不一样了，淘米水中的物质可以破坏这些阻挡水分进入的胶质，海带20分钟左右就会泡好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豆浆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啊，相信您可能也挺喜欢喝豆浆的。平时呢，我总会听到一些朋友说起一些关于豆浆饮用的误区，比如说豆浆不能空腹喝，豆浆不能和鸡蛋在一起食用。那真的是这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些喝豆浆的误区吧。
2: 许多朋友担心鸡蛋和豆浆一起吃不利于消化蛋白质，甚至有些人早上吃了蛋羹

0: 蛋糕都不再敢喝豆浆了。那豆浆真的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吗？
1: 其实这是一个传走样了的话，大家担心豆浆跟鸡蛋一起吃不利于消化吸收蛋白质，是因为生的豆浆里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剂的东西，确切的说它就是干扰我们小肠里面对蛋白质的吸收这么一种成分。但是只要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就不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只要你喝熟的豆浆，这个物质已经基本上是被灭活了，所以不会干扰你蛋白质的吸收。
0: 鸡蛋也需要煮熟煮透了才能吃，因为生鸡蛋清里啊也有妨碍蛋白质消化吸收的成分。如果吃生鸡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只有40%，可是只要蛋白凝固了那就没问题了。熟鸡蛋的蛋白吸收率是可以达到95%以上的，所以我们把鸡蛋和豆浆都煮熟煮透了一起吃是不会妨碍营养的吸收的。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听说豆浆不能空腹喝，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豆浆不能空腹喝这种说法呢，主要适应于一些容易肚子胀的人，因为豆浆里边含有一些可能引起肠道产气的低聚糖。那假如这个人肠道确实容易产气的话，他空腹喝豆浆呢，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但是如果说他空腹喝豆浆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不影响健康的。
0: 此外，豆浆是一种能给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的饮品，也就是说我们在食用和豆浆一样热量的食物时，豆浆能给人产生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不会感觉到饿，可使体内的血糖值稳定，又可保持大脑高效的思维能力。因此对于空腹喝豆浆没有不良症状的人来说，在饿的时候是可以喝一杯豆浆的，这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坏处。豆浆中能加红糖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豆浆不能和红糖一起食用，因为红糖里面含有多种有机酸，多种有机酸会与蛋白质结合，使蛋白质变性沉淀，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其实啊，这种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中国营养学会理事范志红介绍说，酸沉淀蛋白质其实是不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就像把豆浆做成豆花或者是豆腐的时候，蛋白质也会变性，是不会妨碍消化吸收的，不用过于担心。所以豆浆中是可以加入适量红糖的。这样看来，鸡蛋不能和豆浆一起吃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只要豆浆和鸡蛋都煮熟煮透了，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一起食用的。如果您平时喝豆浆没有感觉不适的话，空腹的时候也是可以喝点豆浆的，因为豆浆相对来说呢热量不高，而且能产生比较强的饱腹感，这是预防饥饿非常不错的一道饮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配料表中都包含哪些信息呢？一般来说，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都会清楚地标注生产这种食品所使用的主料、辅料成分，也就是食品的组成成分。食品的营养品质本质上取决于它的原料及其比例。一般来讲，食品配料构成越简单，食物越纯正。
2: 在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地去看产品的配料表。有时候呢，如果不看配料表，我们是会买错东西的。比如说你买果汁的时候，那我手里这两个产品呢，它们看起来非常像，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的产品，一个是果汁饮料，一个是果汁。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看一下配料表，这边写的是纯净水和浓缩橙汁，它其他什么都没有加。而这边的配料表说是纯净水、浓缩橙汁、白砂糖以及有六种食品添加剂。那么在买果汁的时候，假如我们是想得到果汁的营养，那么肯定是配料表简单一点的比较好，加的其他成分意味着果汁以外的成分太多了。
1: 通过阅读了解食品配料表，我们就可以轻松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物。虽然食品配料表中会列出各种成分，但是并没有标注这些配料所占食品比例的多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诸多成分中哪一种配料的含量高呢？配料表通常并不只有一个成分，它们的排列顺序是有规律的。
2: 在看配料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其中各个成分的排序。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成分就是其中加入量最大的那个原料。那我们看一下这两袋面包，我们这一袋面包呢，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全麦粉，而这边呢的面包，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小麦粉，然后才是全麦粉。那么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两个面包都号称为全麦面包，但是全麦粉在第一位，证明全麦粉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小麦粉在第一位，证明白面粉比全麦粉要多，所以它不是纯的全麦面包。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某种成分排在食品配料表中的第一位，则说明这种成分在该食品中的含量最多。我们就可以根据配料表中各种成分的排列顺序来更好地选择理想的食品了。
3: 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配料表的构成比较简单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这种食品相应的也就越纯正。而在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的成分，一般呢也就是占到食品当中最大比重的这种成分了。希望今天的这些讲解能够帮助您更好地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以后更加迅速地挑出适合自己的满意的食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泰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

0: 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

0: 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全国刑事犯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

0: 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

0: 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0: 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0: 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 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 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一透，汗落驱成筋。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4: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5: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4: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护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以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 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 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4: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

0: 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破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2: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3: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4: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2: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5: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袁小晨在门口喊道：“副军长，您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然是田宇走了进来，他一时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饰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然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边塞满了火炮的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都没有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就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老婆，今天是开了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呀。当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他看看四周，就极不客气地说：“喂，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也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军官们轰的一声笑了，参谋长田宝华挥挥手说：“哎，笑什么，都出去吧。”他凑到林龙的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你傻大黑粗奔40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林龙的心里边很得意，但是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啊，不

好意思，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你说咱老李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当然他这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林龙平时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跟作战室之间有一个小门连接。等所有的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就把田宇搂在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地说：好老婆，你真给咱长面子，没看见这些家伙都看傻了吗？田宇由于李云龙没有给他写信，心里边正有气呢，他就拼命挣扎。李云龙哪管这些，他的两条胳膊像钢胶铁柱似的死死地箍住田宇柔软的身子。田宇挣扎了一会儿，心里的气也就逐渐消了，身子也开始瘫软了，好像融化在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像锋利的钢锉，扎得田宇娇嫩的脸生疼。田宇也顾不上这些了，心中的不快在丈夫火热的激情面前早已经化作满腔柔情。他扬起脸，喘息着拼命地亲吻着李云龙的脸颊，嘴里边喃喃自语着：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为什么连封回信都没有？你心里还有老婆吗？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之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和田宇的新居就安在这里。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的建筑，瓦楞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的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研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央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还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了，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彩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地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的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宇感到自己的心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然而就是为这幅油画，田宇和李云龙之间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和田宇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的时候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有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的时候炕头上挂一幅杨柳青年画，上面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儿：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看着就那么高兴。他也会像田宇欣赏油画那样，深深地被艺术的魅力所打动。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随后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他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奇痒，他换脚气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他脱下鞋袜开始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开始把浓郁的气味散发到空气里。正在欣赏油画的田宇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了现实，他皱着眉头看着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边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有发现

他有这种粗俗的嗜好的。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和林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时间能够发现什么呢？浑然不觉的林龙哪里知道田雨的心思呢？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了评论。这个洋画一点也不好看，啥内容都没有，不就是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草地和树林呢？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雨听着不入耳，就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呀。李云龙不屑地说，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从地主老财家里边搜出几张画，是那种边上带着轴能够卷起来的画。我问地主是什么画，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的画家画的。对了，那幅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啊，那几幅画被我们上厕所用了，上厕所用都嫌硌得慌。田雨懒得听他胡扯，就扭头上了楼。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边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是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这个叫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它干啥呢？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于是他说，小陈，找几个人把这玩意给我搬出去。小陈问道，搬到哪儿去呀？扔到大街上？李云龙说，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要懒得搬呢，劈了当柴火烧也行。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这玩意也太重了，他找来斧子就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地说，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就收起斧子问李云龙，怎么办呢？田雨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李云龙哼了一声说，真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就留下吧。田雨突然发现那幅油画不见了，墙上换了毛主席、朱德的像，他忙问道，油画呢？李云龙没好气地说，扔了。田雨着急地说，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小田呐，我要批评你了，你的思想不大健康啊。你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是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田雨也生气了，他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说，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够喜欢钢琴喜欢油画的？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也不许别人有文化。李云龙大怒道，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在部队里面学的呢。三是泥腿子，就是没文化怎么样？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管用吗？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小陈一看吵了起来，忙拉住林龙的袖子小声地劝道，首长你消消气，嫂子不是这个意思。李云龙一甩袖子说，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田雨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边捡起那幅画，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是这样粗暴，这样蛮横，这样缺乏教养。天哪，他总算是露出了本来面目。田雨感到一阵悲哀，一阵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边有一口气还堵在那儿。他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
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真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地回到军部，在门口碰见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了他，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来应该是发给 L 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的时候被一个军运参谋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外的 L 军，总数有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听到这些就骂了起来，娘的，该枪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是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进了库，再搬出来运走不是瞎折腾吗？我看咱们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呀？陈志文说，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李云龙正要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4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头上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的飞行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候我的通知。后勤部长狐疑地挠着头皮，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2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4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挨打，就像2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作战，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有一种耻辱感，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骑马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经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时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2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使林志雄获得宝鼎勋章一枚。这时候僚机向林志雄呼叫，0101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其实林志雄也发现了，在一座小山坳里，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小山一样，一些解放军的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做伪装是不是晚了点啊？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起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也有近10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了命令，0202跟我进入攻击位置，0304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着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
这段俯冲冲击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在地面

0: 面上看却有七八公里的长度。文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线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

红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坚韧对抗命运，以童心传递微光，残疾人夫妻书写新时代自强答卷，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筑牢规范履职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斗，点亮生活。
2: 为深度挖掘我县残疾人自强模范先进事迹，生动讲述残疾人砥砺拼搏、自强自立的奋斗故事，县融媒体中心